0: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1: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1: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驶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驶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违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临时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证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驶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啊，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2: 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2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2: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

0: 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1: 增设了
0: 哦，已经增设了哦，
1: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0: 哦，
1: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0: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增设
1: 的。是的，是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
0: 哦、
1: 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
0: 哦、
1: 然后我们就有两台设备，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
0: 哎，
1: 就是这样的，
0: 随时调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
0: 啊，
1: 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哎。
0: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将近半年时间，
0: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1: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
0: 啊。
1: 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嗯，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一杯热茶，对吧？
0: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察，是喝茶的茶，
1: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0: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1: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啊，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啊，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啊，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
0: 啊，
1: 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0: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0: 师傅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0: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0: 哦，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0: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0: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烦。
3: 对对对对对，
0: 是
3: 哎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0: 哎，
3: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0: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1: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0: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

0: 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因为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你，是不是？
0: 还好，还好。
1: 还好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宋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啊啊，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宋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2: 是的，小宋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宋警官呢叫做笑容警官，
1: 哎，
2: 啊，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啊。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呢都是义正言辞的，
1: 对
2: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啊，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2: 是是，真是，这是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宋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那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2: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急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2: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冲冲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2: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1: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事儿
2: 啊，对，主动主动宣传的。
1: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2: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他就是，然后他的驾驶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 试试看的想法啊，结果用了十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啊，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啊，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啊，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
2: 是？
1: 啊，
2: 是是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办嘛，啊，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对对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啊，不要疲劳驾驶啊，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1: 刻度尺，
2: 也非常实用啊。
1: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2: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1: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2: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1: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2: 是这样，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2: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那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那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1: 对呀，
2: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1: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2: 谢谢
1: 您，
2: 谢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同探寻安第斯山的火地岛，领略这片神秘土地的自然之美，在这里见证新生命的诞生，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树和柔软的寄生植物给它提供了大量选择，这些植物在潮湿的气候下蓬勃生长，它们像发霉的蜘蛛网一样挂在树上，让稀疏的森林呈现出一种童话般美妙但又哀伤。很快他们将各奔东西，独自生活，下次见面他们将成为对手。企鹅高昂着头，踏上了前往大海的艰难征程。海岸线上铺满了绒羽，证明今年的繁殖任务大获成功。恒不变，猎狗群有一个首领，每一只猎狗都有自己相应的地位。凯文稍不留意，就有猎狗想要
1: 跟你这么说吧，你看我给这只猎狗挠痒痒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在休息，这是相互的。
2: 你太疯狂了凯文，
1: 感觉很棒，你别误会，我还是会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但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这样能让人们看到猎狗的另外一面，希望人们
2: 学习些什么呢？
3: 我觉得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人类和其他的物种有一些共性，从深层次来说，动物也有跟我们一样的能力，会跟人建立友谊，会依赖人类伙伴跟人玩耍，他们拥有跟我们一样的能力。
0: 肠消化是非常重要的，对红隼雏鸟而言，将这些半条蜥蜴或半个老鼠的美味小吃轻松吞下，滋养了它们茁壮成长的牛顿。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

0: 我现在我没法跟你说，我回头跟你说。
1: 你这跟我还保密啊？哎呀，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0: 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
1: 妈，我们俩在一起，去养老院养老。
2: 养老院？
0: 你以为人家养老院这么好住啊？人家要儿女天赠的。
1: 哎呀，那怎么着？那到时候还得麻烦您老受累，帮我签个字啊。
2: 我不签。行了，我尽量早点收工，来接你下班。你不用来接我，快吃啊！
3: 我先送你去打车吧。
2: 不用。
4: 哎呀，这快下班了，出了趟嘴，一直忙活到现在。
3: 现在中医馆几点关门啊？不晚吗？
4: 不晚。这医生啊是我朋友，这中医馆就是他自己的。
5: 你看看你，你打电话让我给你儿子看病，我说了你又不听。
4: 我说的是顺道给我儿子看看病，我主要是我看。啊，再说了，我们来看的是你中医，你给我们往西医那边推干嘛呀？你自己砸自己招牌啊！对，

0: 巧啊，小哥，我就倒垃圾去。
1: 哦，你把垃圾放门口吧，我明天早上一块扔。
0: 啊，
1: 早点休息。
2: 事儿啊，你要是不想跟爸说，你跟你李爸念叨念叨，啊，要不然你跟尖尖跟子秋念叨念叨，这个反正是这心里不能憋着事儿啊，要说出来。啊，
3: 你跟赵大夫说的。
2: 啊，那老赵就跟我说啊，你不能
0: 打扮的，
4: 妈，哎，看贺梅啊，我是看走了眼了，我就是觉得她漂亮。
5: 女人漂不漂亮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心里美，那才是由内向外散发着光彩呢。哎，海潮哥，对吗？
3: 啊，对，习惯。

0: 哎呀，我跟你说，我吧他就是比较慢热，人比较矜持，哎，多见几回就熟了就好了。到时候我也长长眼，把他们家孩子都约出来见见，能把孩子教育得好的，人也差不了。
1: 小姐姐，没看出来啊，你孩子年纪不大，挺会看人的嘛。谁找你的？
0: 您教我的呀，从小到大您都是这么教育我的呀。
1: 哎呦，小姐姐哎，就你嘴甜。行，我再努力努力啊。
0: 那我就谢谢先生。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
0: 那我先走了。好，
1: 你们家李尖尖啊，说话跟个小钢炮似的，噼里啪啦的，差点把我们俩子给炸晕了。他要是开个婚介所，保证赚大钱。
2: 说白了，还是孩子担心你。你就跟张老师说吧，还处不成就算了呗。
1: 是啊。

0: 可以了，来吧。你吃。嗯，你吃。嗯。吃完今天你也休息，但是外面实在太热了，晚上我们再出去吃饭，好吧？
1: 要不然你去公作室的话，我可以陪你。
2: 我不去，太热了，我都不想干活，就想在家里吹空调、吃西瓜，躺着看电影。
1: 从小你就喜欢在我的床上吃西瓜、吃薯片。
0: 躺着吃东西多舒服呀！
1: 好在前几年，我妈天天躺在床上吃饭，你要听你这句话，估计会气得用拐杖敲你的脑袋。
2: 对了，郑佳怡现在什么状况？
0: 走路没问题，就是不太好看，肌肉有点萎缩，明天下雨会痛，但生活可以自理。长时间站立不太行。那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工作喽？嗯。那他刚开始是什么样子？我是说你刚去新加坡的时候。
1: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
0: 那时候爸都不让我多问，你也没多说，我就不知道了。
1: 都是过去的事儿。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好好可怜你。你一定要保持最可怜，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可怜别人。你怎么那么记仇啊？
0: 哼，你才知道啊！那你快说嘛，从一开始说。
1: 一开始。
3: 一开始，我妈像一颗种在花瓣里的植物，我无法想象，怎么可以让植物从花瓣里走出来。
4: 我们现在只能做被动的按摩，防止肌肉萎缩，每天呢做4次，每次40分钟。
1: 那时间呢？
4: 你自己定，都可以的。
3: 可是大夫，我现在下肢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什么时候才能下地走？我们现在做的复健训练呢，只是刚开始，只要坚持做复健，建立神经连接，总会越来越好。
4: 可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呢？
3: 这是具体看你的恢复情况，能不能恢复走路的功能，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来，你试试。
1: 他自己也不相信，我们也不相信，但除了相信，我没有别的出路。这样对吗？
3: 对，手法一定要轻柔。
1: 他吃饭大多是流食，容易消化。
5: 我们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

0: 它不是肉嘟嘟的吗？然后它那么胖胖的。
1: 小橙子不肯跟奶奶走，
0: 哎，你看看，
1: 我也要照顾它。
0: 对呀，
1: 苗
0: 姐。
1: 但幸亏有它在，不至于病房里一直沉默。
0: 哥哥，他们现在都知道我有哥哥了。你送我去上学，他们都好羡慕我的。
2: 快吃饭吧，饭快点，多吃点排骨。
1: 在床的病人，最尴尬、最没有尊严的时刻，那小便失禁。
2: 橙子，去叫胡公姐来。
0: 啊。
3: 你别动，你出去。
2: 妈。
3: 你出去。听不懂吗？你出去，我不要你管。
2: 妈。妈。
1: 从那一刻，我才真正能够理解他一点，他到底有多痛苦。如果他在车祸里死掉该多好，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2: 你好，我妈
4: 在洗手间，她要自己梳洗一下。嗯，好久了，应该好了。你整理，我去看一下。
1: 在想，活着，辛苦的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人的心里是有一头猛兽的，一不小心，那头猛兽就会从心里出来，肆意杀人。
3: 我想回家，
5: 我不要像畜生一样被关在这儿。
3: 求求你，
5: 你不要走了，我求求你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呀。
1: 站在黑暗边缘的人，也很容易被拖入漫漫长夜。好像这黑夜漫长到永远都不会结束，只能咬紧牙根，硬生生地挺过去。在无边的黑暗里慢慢摸索，如履薄冰。

0: 妈，你喝点粥吧。
1: 不喝。
0: 少喝点吧，给你撑点。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都会了，
2: 你没有力气。

0: 我只是想试一下拐杖。我明天想去一趟康复中心，咨询一下复健疗程。医生不是说了吗？总能站起来的。
1: 那个时候，我以为天终于可以亮起来了。

0: 李姐，你真的不打算送东东去特殊学校啊？他都快到上小学的年龄了，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送过，效果不好。
0: 你一个人照顾这样一个孩子，特别辛苦吧？
1: 还好，我们东东很乖。东东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吃啊？不喜欢吃，妈妈带你拿别的好不好？走。哎呦，东东最喜欢吃点心了。妈妈给你拿啊，好不好？吃两个饺子啊。再来个糯米鸡。还吃点什么呢？东东。东东。

0: 东东，东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吓死妈妈了！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可以离开妈妈的视线。谢谢。子秋，你怎么在这里？
1: 上班。
0: 你的店关了吗？
1: 我去工作了。

小哥哥，我的蛋糕做好了。啊，在这儿。谢谢。对不起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干嘛？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骗你，我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啊，跟你一样，我也没有人要。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什么也没有啊。哎呦。

0: 小哥，大哥，等等我，小哥，小哥，啊！
1: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

0: 你从哪里捡的一条狗啊？
1: 外边。
0: 外面哪里？
1: 垃圾桶旁边。
0: 就捡回来了？
1: 像我一样没人要，挺可怜的。
0: 哦，我看看。哎呦，是挺像哎，这眼睛，这鼻子，跟你一样可爱，嘿嘿。
1: 这跟谁学的？说话跟个渣男一样。
0: 渣什么男？我在逗你开心。
1: 你逗我开心也要我觉得开心才行啊。
0: 你不开心啊？
1: 我不开心。
0: 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都这么晚回来。
1: 没干嘛。
0: 你身上都有垃圾的味道。
1: 你才有垃圾的味道呢。怎么不说话了？
0: 不要说，说了你更不开心。
1: 你说，不说话不习惯。
0: 你到底打算继续跟我阴阳怪气多久？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都这么晚回来？
1: 没干嘛。
0: 你身上都有垃圾的味道。
1: 你才有垃圾的味道呢。怎么不说话了？
0: 不想说，说了你更不开心。
1: 你说，不说话不习惯。
0: 你到底打算继续跟我阴阳怪气多久？而且你什么都一个人撑着，你宁愿。

0: 借银行的钱都不用我的钱，我们还是不是一家人？
1: 说什么傻话呢？当然是。
0: 我一直觉得，有血缘的不一定能成为家人，但是互相珍惜、爱护的人一定可以。
1: 那不就是得结婚吗？
0: 结婚那只是暂时的成为家人，一旦不再珍惜和爱护，那还不得离婚？就像贺梅阿姨和赵华光，还有林爸和陈婷阿姨，他们不就是陌生人了吗？ 甚至在你心里，赵华光都不是你爸，咱爸才是。如果仗着是家人就随意怠慢的话，那再坚韧的感情也会变得脆弱。就像风筝一样，你把它放出去了，不管不顾的，任由它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那总有一天它的线都会断掉。你和哥走的那几年，我们不是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就断了吗？ 问题出在哪儿？
1: 我们俩没回来。
0: 不对，问题出在我们没有把自己内心的真实告诉对方，而这个真实的部分，除了人生的快乐，还有人生的痛苦。如果没有痛苦做比较，那快乐就会毫无意义。
1: 这话我在郑树然的微博上看到过。
0: 嗯，这是我们思辨后的总结。
2: 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不愿意把我不开心的事情跟你们说，让你们也不开心。
0: 我担心你，我才会不开心。你都不理我，我的心好痛哦。真的，我的心就是一颗玻璃心，很容易就吧唧就碎了。哎呀，我经常自己都在想，我的小哥一个人在默默的受苦，把自己绑在那个道德的十字架上。
2: 我的心就开始哗哗流血，瞬间我就觉得这个人生毫无乐趣。哎呀，何子秋，你干嘛？
3: 又开始胡说八道，怎么就人生毫无乐趣了？我看你每天吃的也不少。
2: 你看从哪儿看？每天我都见不到你人。
1: 我从你朋友圈看啊，你看你工作室分享那个什么吃那么大一份饭，喂猪都用不了那么多吧？
2: 你看你对我一点都不好了，你果然从小到大就想当什么女婿，何秋。
0: 你要凌霄不选我，我就不能低沉两天啊！我要是跟个没事人一样开开心心的，这不神经病吗？哦，也对。那你打算再低沉几天呢？啊？你不理我，我很难受的，我浑身都刺挠了。
1: 火爆！哎，算了算了算了，
0: 算了是什么意思？到底几天啊？啊？你笑什么？你笑又是什么意思？
1: 哎，我，
4: 哎，别开门！
1: 什么东西？
4: 哇，还是爸做的好吃。啊。

0: 咱们约法三章啊，雨洁，你给我记住。第一，要公平对待，不能厚此薄彼。第二，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哥哥闹矛盾，你必须得站在哥哥这边。第三，如果你男朋友对你不好，可以一定揍他。
1: 何子乔
0: 啊。

0: 啊，对。
1: 哎。嗯。哎，李简简，你知道吗？我们张老师要追求李叔了。
2: 哇，张老师太有眼光了。
0: 什么张老师？
1: 李简简没跟你们说吗？钱婆婆给李叔介绍了个对象，当老师的，特有文化，看起来贼有气质。
0: 哎，我怎么没听爸说过呀？
1: 李叔好像不太喜欢。
2: 我爸怎么说啊？
1: 说是不合适，那还不是没看上。
2: 我爸是不是个颜控啊？觉得他就喜欢长得漂亮。
0: 我觉得爸不是，
3: 很有可能。简简的妈妈就长得漂亮，你妈长得也漂亮。
0: 喂，也是啊。
4: 我今天跟你一起买菜，你是不是长见识了？
5: 我跟你说起做菜了，就没完没了。

0: 你可千万别。哟，这怎么都回来了？
1: 哥哥今天休息。
0: 啊。啊啊！这位是张红英老师。
2: 哎呦，你就是尖尖吧？
1: 啊！
2: 哎呦，长得可真漂亮。你爸爸说呀，你长得像妈妈。
1: 嗯。张阿姨好，
2: 你好。
0: 你给我吧，这个
2: 哎呀，太沉了，你别拿。哎呀，妹，你别拿太沉了。
0: 对对对对，
2: 张阿姨，你给我。哦，谢谢。不，这两位帅小伙，哪个是子秋，哪个是凌霄啊？
0: 啊，
2: 哎呦，慢点。
0: 啊，张阿姨，我是子秋。
3: 凌霄。
2: 哎呀，真好。哎，你们坐，你们继续吃，你们继续吃。嗨，你们爸爸呀，答应我教我做浇头。
1: 哦，行了，我爸做什么都好吃，以后有的您学。
2: 好，我呀做饭不怎么行，不过我大儿子呀做西餐做的特别好吃，你改天去我们家吃呗。
1: 好啊，
2: 好呢。
0: 张老师，这样，要不你先去后厨把那个料备上，就是我刚才路上跟你说那个。
2: 哦，
0: 我跟孩子们说两句话。
2: 那好，那好，那你们聊，我先去忙活忙活啊。
0: 一会儿就去。
2: 这好，真好。
0: 哎呀，什么？你就去人家吃饭了？就是，
1: 怎么回事啊？
2: 啊，都
1: 一起买菜呢？
0: 你别少挤眉弄眼，我们就是在菜场碰到的。
1: 哦，偶遇，
2: 那可能以后你天天都有偶遇啦。
0: 妈，他有儿子呀？俩呢？那你儿跟他结婚之后，吕先生不又多俩哥哥了？
3: 不住一起没关系吧？
0: 不行，我不同意。
2: 我同意了。
0: 你说你们同意不同意的吗？这八字还没一撇呢。
2: 我知道，知道。哎，没事儿，你就先处处看嘛，看看喜不喜欢。
0: 你瞧，没样儿吧？这，哎呦，我都这把年纪了，什么喜欢不喜欢？
2: 上了点岁数，怎么就不能喜欢啊？就不能拥有爱情啊？别把我当小孩了，会有的啊。
0: 哎呦。爱情，哎呦，
4: 我们这辈人年轻时候就不会谈爱情，到这把岁数更别谈了。
0: 其实现在挺好，我跟和平一块儿啊，搭伙儿借力过日子，挺好的。
3: 哪里好？我爸就是撒手掌柜，只给钱，你能借到什么力？
0: 哎，有钱男子汉，没钱王八。没钱汉子难，是吧？你年轻人，你不能小看钱啊，钱还是很重要的。再说了，不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吗？
3: 李爸，
0: 啊，
3: 我跟我爸不一样。如果事业和家庭无法平衡的话，我优先照顾家庭。
0: 真是，真好。你说这孩子真好，你说谁嫁给你那得幸福死。
3: 所以李爸
0: 啊，
3: 你就放心把钱交给我。
0: 我放心，我当然放心。不是你们俩就。
5: 放心，他们俩如果煮好，我篡位。
2: 什么篡位？那叫补位。
5: 补桌。
0: 这，
2: 爸，哎呦，你就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开始办啊，自己开始办。
0: 自己看着办。
2: 海涛哥，我这料都备好了，来吧。
6: 啊，稍等，
2: 我爸马上来，马上来。
1: 阿姨，
2: 你快点啊！
0: 你别笑，你先说，先。
2: 爸爸，你快。你快进去帮阿姨弄一下那个什么药啊！我们吃完了直接回家，你快走，快走。
0: 你跟我说
2: 什么？你快听我。
0: 其实，
2: 哎呀，疏通一点啊！
1: 哎呀，我的天啊！

美没跟你说吗？我最近在忙别的事情，没有时间接单了。您申请一下退款吧。不用不用，我不缺钱，阿姨，您别点确认付款。阿姨，喂。

0: 喂，你跟你妈说了没有啊？
1: 来了，你这接待的都是什么客户啊？需要打扮成这样？你喝点什么？
0: 我不是来喝咖啡的，直接说事儿。
1: 是这样啊，你能不能再坚持一段时间？
0: 你疯了吗你？
1: 不是这样，我外婆不是马上70大寿了吗？我到时候刚好要去广州出差，我妈已经把牛吹出去了。
0: 你妈不是要带我去，是要带她儿子的女朋友去，特别孝顺那种。你赶紧找一个呀。
1: 这回吧，还真得是你。他已经把你照片拿着去炫耀一圈了。
0: 那你就说分手了，我不要你了，行了吧？
1: 不是你，这样我妈不就颜面扫地了吗？
0: 你妈颜面扫地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我妈。
1: 不是三姐，我求你好吗？
0: 你放手。
1: 不
0: 是。
1: 唐楠，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秦明月他不知道这事儿。
0: 你不是拍的我们两个吗？我的那一半呢？哦，明白了，我是被裁掉的那一个。

0: 你说这可怎么办呀？那信用卡提现利息真的不少，我好说歹说，小哥就是不要我的钱，气死我！
1: 他不就这样，死要面子？
0: 赵华光的钱他又不要，咖啡店又不盈利，一个富二代还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1: 很简单，帮他还信用卡就行了。
0: 谁知道他信用卡号啊？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啊？
1: 想知道？来撒个娇。

0: 看什么，家里有没有别的人。
1: 可以了吧？
0: 再来一遍。
2: 哟，你们俩在啊？
1: 哎，爸，你怎么回来了？
2: 我这衣服脏了，我回来换一件。冰箱啊，我买个膏药去。
3: 是我常用那牌子。
0: 好，我现在去。

0: 你干嘛呀？你这样看着我吓人。
1: 你跟林萧怎么回事啊？
2: 就这么回事儿。
1: 什么就这么回事儿？你这从小就爱缠着林萧，你不会之前
2: 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我发誓。
1: 那怎么回事儿？
0: 虽然没有，但是我哥这人品、这长相，他还喜欢了我好多年，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呢？
1: 也是。
2: 我以为你会双手双脚赞成了吧，但我看你这样子，好像不是很开心哎。
1: 对凌霄，我是100%满意。我说的是他那个妈，他那妈对咱家，说不喜欢那是客气，那是相当厌恶。哎呦，这他能同意吗？
2: 不会吧？他好像现在已经变好了。他上次跟哥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他还跟我说话了呢，感觉挺和气的呀。
1: 真的？
2: 真的。而且说不定啊，这人上了岁数以后，就自动变得很慈祥了。嗯。而且，就算他不喜欢又怎么了呢？我在本地，他在外地，我们距离产生美金水不犯河水，没事儿。嗯。
1: 我就怕他为难凌霄。
2: 爸，您就不用操心我们了，我们都是年轻人，你还是先操心操心自己的终身大事吧。那张老师真的不错，我跟他还挺有眼缘的呢。
1: 哎呦，你学什么不好？你非学那钱婆婆当媒婆是不是？真是，我不跟你说了，满意了。
2: 哎，你别不好意思呀，说说来，咱说说说。
3: 一会儿你出去，
2: 你
3: 尽管聊
2: 了张老师，聊
3: 了他的经验。特此申请，帮领导批准，申请延期明月。

0: 妈，
1: 吃饭了吗？
0: 吃了。
1: 我就是问一下，你最近有没有好好学习啊？
0: 哦，我看书呢，在背题。
1: 真的？你可别拿着书应付我啊！
0: 你看，这笔记本都写得满满的。
1: 看不清啊！行行行，妈妈知道你肯定会认真学的，这不就给你开个玩笑吗？
0: 还有事儿吗？没事儿，我背题了。
1: 好好好好好，不打扰你了，你继续。妈妈爱你，么么哒。

0: 再坚持坚持，多一点。太傻了。暗中观察都是这样的。再看看，再看看。不过白白再给你煮啊。
1: 上次带回去的鱼丸，东东也很喜欢。啊，
0: 孩子们的口味啊，都差不多。做多了呢，就有经验了。
1: 你这外，
0: 他人在我旁边，心还拴在李家，从来不肯叫我一声爸爸，我就想着断了他经济来源，我看他服不服气。哎，结果这兔崽子呢，哎，他自己打工赚学费赚生活费，愣是咬牙给撑下来了。
1: 这是什么？钱就过去了。对呀。
0: 说的再理，
2: 你连贺梅都能圆。

0: 耳濡目染有多重要？服务员做得不错啊。你想吃点什么？
1: 你毕业了，工作找得怎么样了？你是要回国吗？冷凝还是先看看菜单吧。
0: 子秋，2年时间够了吧？自己赚钱不容易吧？你真指望着端盘子能端出个百万富翁来吗？哎，
1: 行，爸爸。
0: 不比你改姓啊！你这个姓这么犟，也确实应该姓贺。你是我亲儿子，你在外面吃苦，你以为我这心里就一点不疼吗？只要你跟你家那边断了，站住！
1: 你以为你是我唯一的儿子，我将来就一定指望你吗？那是你自己以为吧。
0: 那是之前，告诉你，我太太的生吧，儿子。只要你现在听我话，别再跟李家那边来往，家产呢，将来你跟你弟弟一人一半。如果你还执迷不悟的话，那就从今天起，你跟我。
2: 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你将来求我都没有用，是我不要你，不是你不要我，明白吗？这话你4年前就应该说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果然在这里，鞋子呢？ 怎么就一只了？我刚才……啊，还好没有磨破。哎，脏兮兮的，快穿上。
3: 大晚上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不能说一声吗？
2: 小哥，脖子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1: 子秋，子秋，你累着他了。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世卫书记刘克武调研督导全市防汛工作；
0: 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以民宿为哨，以林动为盾，我市全力守护汛期百姓平安。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2号、1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经开区、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易县、临河区等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全市防汛工作，查看在建项目、渔港、涵洞、堤防、河道涉水路段、地质灾害易发生点等重点部位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现场排查风险隐患，分析研判防汛形势，系统部署防汛工作，筑牢全市汛期安全防线。刘克武先后前往东方巴厘岛文旅基地等在建项目、市中心渔港、绕阳河半拉门段、大虎山街道铁路立交桥、翠岩镇河道两侧村屯、刘龙沟镇靠山屯水库、大凌河万佛堂区域狭窄段、大榆树堡镇石匣子村、白谷河与小凌河交汇处等地，听取防汛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防汛预案落实、隐患排查整改、河道治理管护、涵洞排涝处置、设施设备运行、警示标识设立、救援力量安排、物资装备储备等情况，与相关地区部门和项目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实时关注雨情水情变化，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和应急机制，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做好海洋渔业安全管控工作，健全制度机制，严格执法检查，抓好对渔民和船员的安全培训，坚决守住平安稳定底线。要严格落实河长制要求，认真做好巡河检查工作，对河流水位进行动态监测，密切关注沿河村落农田受灾情况，及时落实预警较应和转移避险措施，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检查中，刘克武指出，近日我市迎来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省防汛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员下沉一线，全程靠前防控，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险情预测预警和信息共享，备足应急装备物资，前置部署救援力量，坚决确保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巡查巡检制度，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打好主动仗、织密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领导杨旭参加调研督导。
1: 7月13号，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林佳明出席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民盟锦州市委会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5年，在民盟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民盟锦州市委会始终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带领全市盟员凝心铸魂、履职担当，为推动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后，民盟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全新起点，充分发挥民盟治理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为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民盟力量。林佳明代表民盟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盟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民盟锦州市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四新三好要求，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成绩。希望民盟锦州市委会

0: 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谱写新篇章，做出新贡献，不断开创锦州民盟各项工作新局面，为辽宁全面振兴汇聚力量。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盟锦州市委会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准则，把牢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提升履职能力，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在服务锦州全面振兴发展中展现新担当，贡献新力量。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徐新代表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使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盟力量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民主同盟辽宁省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徐新为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屈晓明、张大军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徐新，副主任委员高远，女，专职。张博、夏曦，女。刘畅，女。张瑶、张广琛。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泽、王锦，女。王学志、王辉暖、刘军，女。刘畅，女。刘大军、李静恒，女。杨丽，女。张博、张瑶、张广琛、哈进、夏曦，女。徐涛、徐新、高远，女。郭晓丽，女。黄勇、韩露、霍旭瑶。为全力应对强降雨天气，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高效处置群众身边的汛情难题，我市持续健全防汛救灾工作体系，不断完善防汛工作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联动处置机制，构建起受理、分流、处置、反馈全闭环的防汛民生保障格局。汛期以来，我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12345热线民生前哨作用。我市防汛工作实现了由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精准预判，由多方分散处置向整体协同作战的转变。汛期应急处置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接到热线紧急汛情工单后，各属地及职能部门迅速出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险情、疏通积水、整改隐患，最大限度减少强降雨对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干扰。
2: 我市建立健全防汛工作与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处置联动机制，全面打通群众涉汛诉求接收、分流、处置、反馈闭环通道，依托热线平台全天候受理群众反映的城市道路积水、内涝、房屋墙体渗水、漏雨、雨天道路通行受阻、排水管网堵塞等各类防汛相关的民生问题，实行诉求专人登记、分类派单、限时办结、回访消耗全流程管理。汛期以来，累计接收群众涉汛求助诉求68件，相关责任单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处置，现已妥善化解解决37件，剩余31件正在加快推进处理。通过热线联动机制，高效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及时消除各类汛期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与人身财产安全。
1: 我市将持续压实防汛主体责任，不断优化诉求联动处置流程，紧盯剩余问题整改成效，不间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保障城市平稳有序运转，牢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暴雨来袭，积水堵路，房屋漏雨，群众求助最是急切。为此，我市打通12345热线与防汛指挥部联动通道，把群众雨中诉求直通处置一线，用一套完整闭环机制交出为民防汛的创新答卷。这条风雨里的民生热线既是险情侦察哨，更是干群连心。

0: 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更是体现在防汛服务的细微创新里。以往防汛处置多是相关部门上路巡查，被动发现隐患，如今依托全天候热线值守，群众家门口的急难筹盼随时能反馈，小事不拖延，险情不搁置，群众一通电话诉求及时登记，快速分流，属地和职能部门闻令而动，冒雨奔赴现场疏通排涝，消除隐患，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此次创新不仅让防汛治理跳出了被动应对的旧模式，更为可贵的是将众多的民生诉求同步转化为风险预警，从群众反映的高频问题预判积水管网隐患，推动防汛工作关口前移，由事后抢险转向事前防范，治理精修化水平实实在在提上来。政务服务好不好，暴雨是最直接的考场，打通热线与防汛联动，本质是服务理念的转变，主动倾听群众呼声，协同解决百姓难题，高效闭环处置，省去层层流转的繁琐，减少群众雨中焦急等待，用实干消解雨天里的烦心事。风雨无情人有情，便民创新见初心。面对汛期考验，唯有持续用好民生热线这个前哨阵地，不断优化联动处置机制，把群众每一件小事当成要紧大事，才能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以贴心服务守护万家平安，让为民初心在风雨中闪闪发光。
1: 入汛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短时强降雨、集中降雨增多，道路湿滑、路段积水等隐患给市民日常出行带来不少影响。为守牢群众出行安全底线，市公交公司下沉一线，靠前防范，从场站排查、车辆维保、人员值守、动态管控等多方面抓实防汛举措，用细致坚守为市民雨天出行保驾护航。
0: 记者近日在后五里公交场站看到，一场接地气、抓细节的线路防汛碰头会正在召开。会议室里，一线驾驶员结合日常跑线的真实体验，梳理各自运营线路的防汛薄弱点，实打实细化汛期应急处置方案，把每一处风险隐患、每一项安全责任落实到人、细化到岗位。一线行车安全离不开细致的出车前检查。每一班车辆发车前，驾驶员都会逐项细致排查，认真检查雨刮器运转、车辆电路线缆等关键部位，坚决杜绝车辆带病上路。场站工作人员也全员在岗，抓紧晴雨间隙加固防汛沙袋，疏通场站排水管道，对配电室、停车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从源头筑牢场站防汛安全屏障。据了解，针对雨季复杂多变的路况，市公交公司提前开展全员雨季安全专项培训，提升全员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天候紧盯气象预警信息，密切跟踪雨情变化，一旦遇到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动态调整运营安排。目前公司已全面摸排梳理出全市34处易积水点位，实行精准动态管控。
2: 雨天一旦出现积水情况，我们指挥中心第一时间通知驾驶员绕行，严禁车辆涉水通行，同时我们也会通过车载设备不间断地提示安全提示，提醒驾驶员谨慎驾驶，减速慢行，规范停靠，避免将积水溅到行人及机动车上。
0: 雨天的城市街巷，穿梭的公交车辆，坚守的公交人，成为守护市民出行的暖心底色。从清晨的车辆排查，到深夜的值守待命，从精准的路况管控，到贴心的安全提醒，市公交公司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每一处细节，守好每一道防线。下面播放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解除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指各成员单位。我市本轮降水天气已经结束，依据锦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研究决定，自7月14日12时起解除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县市区防止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自行决定解除防汛应急响应。

0: 性。目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仍可能发生，防汛形势依然不容松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和汛情变化，加强实时会商和科学研判，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保障信息畅通、响应迅速。要持续加强对河道、堤防、水库、塘坝等水利工程的巡查排险，及时排查和处置隐患，突出装好城市低洼易涝区、地下空间、下穿桥隧等排水防涝工作。同时要高度重视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和防范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地各部门要继续压实防汛责任，强化协同配合，全力保障全市安全平稳度汛。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7月14日。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便民利企。朝阳市朝阳县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创新推出朝云办线上政务服务，将传统窗口服务延伸至手机指尖，实现政务服务从面对面向平对平转变，切实打通便民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
1: 以往企业办理证照变更等业务需要多次往返政务大厅，费时费力。近日，朝阳峰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朝阳县数据局公众号添加朝云办专属政务服务微信，在工作人员全程线上指导下顺利办结营业执照变更业务，实现办事零跑腿。
2: 现在我把资料传输过去，工作人员呢就协助我更改好材料，又通过网上呢进行指导，线上操作，不一会儿就完成了。
1: 据了解，朝云办是朝阳县数据局全新上线的便民政务服务平台，群众和企业添加专属政务微信即可随时咨询业务，上传资料，办理事项。平台集成云咨询、云初审、云办结、云指导四大功能，提前预审材料，实时答疑解惑，全程帮办代办，有效避免群众反复跑腿，实现简易事项全程不见面审批。
3: 通过窗口人员的反馈，过去很多群众跑第二趟、第三趟，往往就是因为材料不规范、流程不清楚。朝云办就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窗口前移到手机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

0: 解决这个痛点，尤其是小微企业，时间就是成本，少跑一趟就是实实在在降低了他们的办事成本。
1: 平台实行专人专岗及时响应机制，以精准高效的线上服务转变政务服务模式，提升办事效率，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小事，解决政务服务效率难题，持续提升群众企业办事体验。
2: 下一步，我们将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拓展潮云办的服务事项范围，结合我省大力推行的一次不用跑，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真正以数据做跑路，换来群众不跑腿，把潮云办打造成潮阳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1: 小小政务微信撬动服务大变革，潮云办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以贴心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持续擦亮潮阳县优质营商环境品牌。
3: 近日，葫芦岛市绥中县突发局地短时强降水，本轮强降水过程集中，雨势迅猛，主要发生在西南部丘陵地带，也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截至当日对应统计时点，本轮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出现在绥中县永安铺乡西沟村，为 51.1 毫米。
4: 暴雨来临之前，预警已经启动。
5: 气象局提醒您，您所在地区将有强降水天气，请登录葫芦岛气象微信服务号查看并确认详细信息。
6: 我们接到这个气象的洪水预警之后吧，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微信电话的形式吧，通知给咱们广大村民，能够还有的就是上家直接就是通知一下，然后呢，对于这个险工险道呢，马上提前已经派人就值守了，还有这个险防，我们基本都已经排查完了，跟过水路面跟这个麦水桥吧，我们会派马上会派专人进行值守。对于这个储备物资的什么沙袋的铁锹了，我们村已经提前已经做好准备了。
4: 依托防汛指挥驾驶舱气象支撑系统，葫芦岛市气象局构建起快速响应、精准推送、闭环落实的气象防汛预警体系。针对本轮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系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智能语音电话、官方微信端口等渠道，定向向西沟村各级防汛责任人推送实时雨情实况、灾害风险类型、影响覆盖范围等关键防汛信息。收到预警信息后，村干部第一时间将预警内容转发至村级群众联络群，同步通过葫芦岛气象微信服务号完成预警接收、处置落实、结果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本轮精准校应县、乡、村三级防汛责任人28人次，预警信息直达各级应急责任人和群众，为基层开展隐患排查、人员避险、前置防范，抢占了防汛主动权，争取了关键处置提前量。
7: 气象局给咱们下来的一个预警系统，这个特别方便也及时，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完了第一时间根据它的预警信息往下面安排工作。
4: 今年入汛，由葫芦岛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牵头，葫芦岛市气象局水利局研发的防汛指挥驾驶舱正式投入试运行。在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功能基础上，防汛指挥驾驶舱增加闭环校应、村级定制预警、多元数据融合、AI 智能服务四大创新功能，彻底打通气象预警传导堵点，推动预警研判精度、推送层级、覆盖效能全面提升。防汛指挥驾驶舱的投入使用，实现了由智慧气象向智慧防汛的深入探索和实践，通过数字化科技手段打通气象防灾减灾最后一公里，成功建立起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预警精度实现层级跨越式下沉，直达村级防控末梢。目前葫芦岛市试点乡镇村屯防汛责任人完成专属认证，可接收本村周边15公里定制化暴雨预警，依托30分钟至8小时动态短联预报，实时调整预警阈值，预警信息5分钟直达一线，形成市县乡村全域精细化预警网络，实现一村一测精细化风险感知。新系统还突破原有气象单一数据源壁垒，整合普查成果、成灾体分布、风险研判、处置动态、抢险力量物资配置、卫星

0: 通信保障能力分布等信息，分区域、分时段、分行业、分灾种，针对性提供风险预警，全面提升全市汛期防灾救灾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 为护航汛期安全，盘锦市消防救援局大力推进科技装备建设，构建起覆盖空中、水面、水下的立体化智能救援装备体系，以科技手段全面赋能防汛抢险救援，为科学高效处置汛期险情提供坚实保障。
2: 盘锦市消防救援局配备专业任务无人机，保障空中力量精准高效，水上救生装置快速机动，为水域救援抢得宝贵先机，水下作业精准可控，多种装备让水下行动更精准。水下起吊工具组、水下液压破拆工具组、金属弧水路两用切割刀等水下破拆攻坚有力，有效破解水下障碍，清除难题。在强化装备建设的同时，盘锦市消防救援局锻造专业尖兵，锤炼实战硬功。目前已组建一支局级轻型水域救援分队和五支战级水域救援专业队，配备管理、搜救、防护、战保等各类器材1700余件套，系统培训舟艇驾驶、急流救生、潜水作业等专业骨干63名。进入汛期以来，盘锦市消防救援局已组织开展局级水域救援拉动演练4次，全流程检验、雨情监测、会商研判、预警发布、群众转移、提防抢险、排涝除险、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并突出夜间、暴雨、急流等恶劣环境下的适应性训练，持续提升极端条件下的攻坚能力，护航汛期安全。
1: 日前，锦州临海市举行2026年度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提升临海市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灾害综合防御能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3: 此次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模拟临海市由于台风过境带来持续强降雨，大凌河水位暴涨，发生超20年一遇洪水，大凌河街道岭北村低洼片区大面积进水，道路阻断，大凌河干流漫滩，多名群众落水，多名人员被洪水围困于礁石，险情多点并发。临海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临海市人民武装部、临海市公安局、临海市消防救援局、临海市医疗救护队等部门严格按照演练预案，全力展开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通过本次演练，临海市全面显现了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突发灾害的防汛指挥、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医疗救护及应急保障综合能力。
1: 进入暑假，叠加东北超赛事红利，阜新市依托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夏季旅游市场迎来火爆开局，游客接待量、文旅消费同步攀升。
4: 溪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休闲营地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溪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东北超赛事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啤酒节、音乐节、大学生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沉浸式享受户外休闲时光。借助东北超赛事热潮，阜新德利格尔海棠山风景区推出惠民福利，游客持东北超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入园游览。两大景区也紧抓文旅发展契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积极释放旅游活力。绿茵赛场点燃全城活力，足球热度带动全域客流。东北超开赛以来，阜新设立多处观赛第二线。

0: 现场广场大屏同步直播赛事，搭配趣味足球互动、有奖互动活动，吸引本地市民与外地球迷齐聚打卡，城市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年复新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路径，以东北超赛事为引流抓手，整合生态、工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观赛避暑精品线路，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持续释放夏季文旅消费潜力，擦亮城市名片。
1: 葫芦岛是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立足乡域农业特色，锚定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产业富民发展定位，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功，走出一条以韭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
2: 航向明则发展稳，政绩正则事业兴。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立足乡情实际，尊重产业规律，紧扣群众期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工程，不做脱离实际的形象项目，把韭菜产业作为兴乡富民的核心抓手，以绿色提质、品牌增效、产业延伸推动乡村发展行稳致远。
3: 我们坚守三条原则，一是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征收致富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坚守绿色底线，用科技手段破解产业难题，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三是坚守长远思维，不搞短平快，不做表面文章，把小韭菜做成兴乡富民的大产业。我们以实干求实效，以实际惠民生，让正确政绩观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曾经韭菜产业安全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产业发展最大的堵点，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不回避不遮掩，用硬核技术破解发展难题，乡村干部主动对接引进绿色菌技，从源头杜绝化学农药残留，实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绿色，让放心酒成为产业发展的金字招牌。
3: 我们抓韭菜产业，首先抓的是安全，守的是良心，宁可多投入慢见效，也要把绿色安全刻在产业骨子里，这是对群众负责，对长远负责，更是正确政绩观最实在的体现。
2: 从破局安全难题到打造绿色产业，从夯实种植基础到擦亮邢屯酒乡特色品牌，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小韭菜做成大产业，把小产业做成大民生。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1: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走进南非海狗的神奇世界。在繁殖季节，除了恶劣的天气，南非海狗还有哪些需要小心的敌人？一只叫山姆的狗可以凭借其极度敏锐的嗅觉，对这些涉世未深的小家伙来讲，妈妈永远是他们能够依靠的温暖港湾。混乱结束了，一天剩下来的时间，群体都伍德。

0: 在现场，用自己灵敏的鼻子嗅出是否有人使用助燃剂。对于某些气味，狗的嗅觉比人强100万倍，这不由得使人好奇，山姆究竟是怎样完成如此困难的工作的？
1: 当狗用鼻子闻的时候，它会使劲地吸入空气，然后有意让空气流动到鼻腔中的某个区域。这个区域是可以感受到这种气味的细胞最为集中的地方。狗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即使在往外呼气时，它们也能察觉到气味。这一点呢，确实非常神奇。
0: 耀眼的工作业绩背后，少不了山姆所接受的严格训练的功劳。
2: 为了让山姆的嗅觉保持在最佳状态，我们会尽可能多地带他外出训练，比如去旧建筑物里，那里充斥着各种不同的气味，这样的环境会使搜查训练更加多样化、复杂化。
0: 莎拉准备用一个小实验来进一步了解山姆的嗅觉。在五个锅中装有房间里常见的一些诸如木块、塑料等易燃品。山姆在这些锅的边上闻啊闻，很快他不负众望地找到了带有助燃剂的目标。又到了出任务的时候了，通常像这种火灾现场侦测任务，莎拉和山姆每个月会接3次。今天起火的是布莱顿一座工地的地下室，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不过消防部门怀疑有人纵火。这时山姆作为消防队的秘密武器就该闪亮登场了。山姆接受的所有的训练就是为了让他能在实战中做到准确无误。经过一番搜查，山姆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鉴于山姆查案时那傲人的准确率，消防部门基本可以断定，这并不是一起人为纵火案。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人们总是会与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在这里碰撞出奇妙的火花。在这座野性之城的街头，有一样对人类来说司空见惯，但对野生动物来讲却魅力非凡的东西，那就是垃圾。在纽约或者洛杉矶，垃圾最有可能吸引来老鼠或者野狗，但在安克雷奇，被引来的可能是圆滚滚的黑熊。人类眼中的垃圾，在饥肠辘辘的黑熊看来，可是从天而降的免费美食。城中随处可见的垃圾，让一些熊熊们养成了乱翻垃圾的坏习惯。由于他们这种独特的癖好，这些熊也被称为垃圾熊。为了吃上一口垃圾，这些熊熊可谓是绞尽脑汁，费尽力气。但是他们对垃圾的执着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麻烦。安克雷奇的四周分布着黑熊栖息地，而且城里有数不清的绿地供他们生活，这将他们引向了人类的住所。就在去年，政府山郊区由于黑熊的频繁出没，导致当地不得不对这些原住民采取激烈措施。
3: 一直有野生动物来我们政府山，尤其是一只名叫杰的母熊。原来的时候一切都挺好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下一年他带着他的3只幼崽一起来了，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
0: 这只熊可谓是前科累累，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因为吃垃圾而让自己和当地居民陷入麻烦了。由于母熊在保护幼崽时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这让他在面对当地居民时往往不会表现得很友善。
3: 它变得草木皆兵，开始表

0: 现出一定的攻击性，当然这是为了保护它的幼崽。我们认为这只熊对政府山居民构成了威胁，它就像政府山的一枚定时炸弹。
1: 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只熊再次转移，但很显然居民们也很舍不得这些毛茸茸的邻居就此消失，他们决定另寻办法。
0: 我们提出了一项申请，就是设置防熊垃圾桶，申请得到了批准。我们挨家挨户上门，就垃圾管理、黑熊和野生动物的问题与居民交流。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推广这项策略，我们成功了。
1: 在政府山试点成功后，安克雷骑士开始在全市推广防熊垃圾桶，以帮助黑熊戒掉吃垃圾的坏习惯。
0: 我们在社区进行了相关培训，还设立了固体垃圾服务站，其中的工作人员要做一个试点项目。他们在重点社区投放了100个垃圾桶，政府山的居民几乎一家一个。
1: 但怎样才能确定这样的垃圾桶能够有效防熊呢？阿拉斯加动物园致力于帮助阿拉斯加所有的野生动物，因此他们很难不注意到这些黑熊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今天饲养员提姆将测试一项最新的防熊技术。黑熊虽然是困扰居民们的主要问题，但提姆决定把格局放大，他要测试这种垃圾桶能否防住体型更大也更凶猛的棕熊。棕熊是熊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代表，如果这种垃圾桶能够顶得住棕熊的暴力强拆，那应付黑熊自然是不在话下。

0: 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有美味的吸引。他们吃到一点花生酱，是从垃圾桶里掏出来的，这种美味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动物园正在改进，我们希望公众都能看到这一点。我们有一个废弃的阿拉斯加防熊垃圾桶，就是绿色的那个。黑熊通常都能打开这种垃圾桶，因为它们足够重，完全可以把桶盖压开。今年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防熊垃圾桶，就是白色的那个。黑熊今年一直追着玩，虽然他们做了很多尝试，但它始终完好。我们这里也有不防熊的垃圾桶，就是普通的塑料垃圾桶，黑熊一般都能掏到里面。不防熊垃圾桶到了黑熊的手里，那个场面特别的搞笑。
1: 不过这并非只是为了取乐，他们不断测试并提升防熊技术的背后有一个非常严肃的原因。
0: 这对动物来说特别危险，因为它们在垃圾桶里刨食的时候很容易吞下一些不应该吞下的东西，这会对它们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而且熊会因此形成坏习惯。它们一旦把垃圾与食物联系起来，就会经常进入人类的领地，与人类发生亲密接触，这通常会给熊带来不好的结局。因为习惯了进入人类领地的黑熊，最后很有可能会被捕杀。使用防熊垃圾桶，是我们爱护野生动物的众多方法之一。
1: 随着安克雷奇的人口膨胀，城市也在不断扩张。黑熊们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不可避免地被破坏，人与黑熊不可避免地就会发生越来越多的偶遇。对于在城市周边执行安克雷奇扩张计划的建筑工人们来说，他们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
2: 在安克雷奇施工，

0: 经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可能是机器的噪音把它们赶出来了。但是一天的施工结束后，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又会恢复原有的生活轨迹。
1: 但凡事总有例外，并非所有动物见到重型机械都会敬而远之。
0: 我们在自行车道上施工，树林里有几头黑熊，我们始终保持警觉，避免与它们接触。然后其中一头熊起身朝我们走来，我心想，我得回车上去了，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是否会扑向你，所以最好上车离开。
1: 好在这只熊并没有逗留太久。
0: 然后它回到了树林，我们这才开动机器。
1: 虽然这场突如其来的邂逅把唐娜吓了一跳，但他很开心能亲眼看到熊。
0: 他们特别有趣，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他们突然就出现了，这让人非常兴奋。对于整天和泥巴打交道的人来说，他们的出现给枯燥的生活注入了一道光，也给我们增加了谈资。
1: 对于生活在安克雷奇的黑熊们来说，他们才是这里真正的居民。这些体力和智力兼备的全能选手已经掌握了在现代都市中生存的秘诀。

但是人与熊发生正面冲突的概率也随之上升。所幸安克雷奇通过设置不断改进的防动物垃圾桶，进一步保证了生活在这里的黑熊们的安全。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甘愿真心喜欢熊的安克雷奇市民会继续与黑熊们共享家园，共享这座真正的野性大都会。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

0: 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 ，MSE 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1: 那今年、
0: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 ，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呀、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兼报。比如说 A 段报了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1: 那这是优点是吧？
0: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1: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0: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代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对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1: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吧？
1: 对孩子的影响，
2: 对。
0: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1: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2: 对
0: 因为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多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
1: 太好了。
0: 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20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

0: 一点。
1: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啊，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提前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啊，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0: 对，其实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
0: 不对？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
2: 对，
0: 所以尊重很重要。
2: 对，
0: 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么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像咱您经常说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退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1: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六个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三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们把志愿呢给和兴趣爱好呢分成三个专业组，冲、文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文保的位次，家长一定要谨慎，你在这个顺序上凡是最喜欢的、最心仪的专业，必须放到前面，不要受一些位次的影响。
0: 过去一直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实这个知己就是和孩子们，知彼呢一定要多。
1: 这个公费师范生，还有刚才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家长呢，根据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因设置不同的批次，按照各高校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0: 足够
1: 解决。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说的，通过查询之后，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合理的设置，实现了对冲文保的一个这个合理组合，就应该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考生和家长自己认真的去研究。还是建议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

0: 交给自己完成，
1: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
0: 对对
1: 啊，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是辽宁考试之窗，还有一个阳光高考啊，这两个平台，
0: 这两个平台足够用。然后呢，结合呢咱们学生下发的辽宁招生考试杂志，然后具体的呢招生计划的填报完全按照那个是官方的，说及时呢登录考试之窗看一看有什么新的一些变化。然后呢，我认为还有呢，就是在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自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的特别好，就是校长能不能结合您看这些年您辅助咱们锦州中学的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是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我认为这个是不焦虑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的位次合理筛选，适合自己最重要。填报的过程当中呢最想强调的一点就是还是我刚才说的，心仪的学校，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顺序排列的时候要做适当一个调整，不能局限于往年的录取位次。然后再就是说呢，我还是说的，要是科学合理报志愿，然后我们要注意一下提前批的 A 段有序志愿。那么军校的话，那就是说就是第一志愿，重在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呢基本上对于广大考生来讲意义不大。然后合理填好 B 段的平行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提前批如果提前录取了一个专业和学校不是我们喜欢的，我认为这也是对考生来说是受影响的。然后我认为在一个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1: 对身高的
0: 身高的就是与外语的相关限制，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呢还要关注，避免报完之后出现问题。最后呢也祝愿咱们考生和家长能报一个理想的志愿。
1: 谢谢刘校长。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环节我觉得作为家长我很受用，就是适合自己孩子就是最好的志愿，不要纠结，不要焦虑，对不对？也感谢，祝愿我们的孩子们都能金榜题名，好吧？
0: 谢谢
1: 您。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宏宇。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一二三四五，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好，首先来了解一下天气。15号的12点到16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16号的8点到17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
0: 嗯，你看今天这个享受到烈日晴空，34度的气温，
1: 嗯，
0: 都体会到了。
1: 嗯，
0: 开播前还刚刚下去挪一下车，就感受到外边蒸笼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这个火热火热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点，今天，暑伏了。
1: 对，第一天。
0: 按照这个流传已久的民俗习惯，叫头伏饺子，二伏面。
1: 对。
0: 所以赶上大家呀，早晨匆匆忙忙，午间呢又在单位食堂。那没来得及的话，今天下午下班的时候买一点可心的这个菜，
1: 嗯，
0: 以此做馅儿，晚上包一点饺子来应应节气，
1: 嗯，
0: 应应这个民俗啊。嗯，
1: 好，
0: 来接这个电话。
1: 嗯，
0: 你好。
2: 哎，你好
0: 啊，这是临海市右卫镇大马村的赵书记，对吧？
2: 对对。
0: 昨天呢，书记，我们在直播一二三四五行进过程当中啊，受理到一起诉求。大马村一位村民女村民打来的电话，她讲啊，在村里边开垦了一块这个荒地，当年的荒地，开垦出来之后呢，用于这个耕种，种了30多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是。好像昨天说到5、6家是吧，红宇啊？
1: 嗯，
0: 5、6家这个农户一起耕种那块地。
1: 嗯，
0: 涉及到他们家还是一共啊有，不到5亩，3亩多地。昨天那么说的哈。
1: 嗯，3、4亩。
0: 现在遇到什么情况了呢？就是这个有一位非本地的、非农业户口的外来人，说是什么办公司什么的，这个人突然出现在他们这块耕地这儿。把这地呀，啊，就给开垦那个挖出变成鱼塘来了，按照双方为这事情的这个矛盾纠纷呢调处，然后呢约定说一段时间呢把这个回田恢复原样，让大家继续耕种。但是呢，昨天诉求当中提到了，十几天的时间过去了，原封没动，还是原样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所以呢，他为此呢致电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讲述这个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嗯，现在就想问问这个赵书记，村里边是否了解这个情况？
2: 他这个一个坑塘啊，这一个坑是几十年前就是形成这一个坑，往这个坑啊，咱村上的村内排水都通过这个坑。
0: 嗯。
2: 啊，这个坑满了之后啊，也是流到那个排水那个沟里了。完，这个坑现在这情况是，他那个六户人家，开荒这个坑，完了在23年有2户，那个开荒这个。坑都得挖完，有2户，他那个个人那个把这个坑塘给往上边那个挖点土，完也是用于开荒，有3户挖了，3户完了有1户 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户口不在咱村儿，这个叫齐向东，他在这里边放的水，养鱼，目前那个现在这个情况，这个坑呢，
0: 户也好，六户也好，一直在这个荒地上，这当年开荒形成的土地上耕种着，种了这个30几年了。那么，是不是有其中三户人家出来，或者两户人家，出来把它挖鱼塘了？有没有这种情况？还是完全都是外来人在这挖的鱼塘？
2: 他挖这个，他那三户挖这个坑，那土就是从挖的地方反到那个高一点的地方。
0: 那么就是挖坑把它变作鱼塘的人里边，并没有这个六户开荒的这个农户。昨天这位女士呢，我们姑且把她作为这个前三户当中呢，就是一二三前三户当中其中一户对这个事情提出质疑来了，就是挖鱼塘这个事情，改变了土地用途，她显然对这个事情这种做法不满意，不愿意进。以公职身份，到现场实地了解情况，那么给出的意见就代表这个是工作的属性，是吧？哎，所以呢，这个态度，截然相反。六户自己再商量着来，然后村里边呢能做工作则做做工作，好吧，书记啊，好嘞，打扰您，哎，哎呀，这个事情我们红宇，你看。昨天对方呢并没有讲出这些内容来。其实我们呢，这么长时间以来，真实的讲给我们，讲真话，这是我们对各位诉求人的要求啊。你唯有讲真话，我们才能帮助您。否则的话，你说怎么帮？必须讲真话啊，把这个该讲该说的话都说给我们。你既然相信我们，就应该这样。否则的话呢，这事情处理。

0: 在当天的16:25和8点重播。嗯，
1: 来接这个电话，王先生，中午好。
2: 哎，
1: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讲。
2: 哎，这个路边说这说啥阴太啥呀？
1: 你这句话我们什么都没听清，重新说一说。别着急，把话说清楚啊。
2: 啊。
1: 别着急，把您要反映的问题说清楚。
2: 啊，我现在可以说吗？
1: 可以说，嗯。
2: 啊，我这个我家，我地址啥说不说呀？我的地址在啊。
1: 你先说事儿啊，遇到什么事
2: 我
1: 儿
2: 这
1: 了？
2: 个啊，我这个门口这个路洼呀，汪水。一下雨天我出不去人啊。
1: 门口的。
2: 找过村人的几次他，其实说明整，结果后人就说不能整的这个，始终拖延不给整啊。
1: 门前的路，泥泞是吧？雨季啊，这个坑坑洼洼，完了都是泥，不好走，是这样吗？
2: 对，完了，这出不去人啊，一下雨出不去过，光顶喷水呀。
1: 汪水。
2: 啊。
1: 呵，昨天我们遇到一个，那
2: 嗯。
1: 是，文胜里23号楼
0: 嗯，
1: 楼后边儿是吧？
0: 嗯，
1: 您是什么地方的？
2: 我
1: 这
2: 来问我的，
1: 王先生，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2: 我这楼镇临海市，我这楼镇蔡地楼村，
1: 温地楼镇蔡地楼村，你是
2: 啊，
1: 农
2: 蔡
1: 村，
2: 地楼村，啊，
1: 生活在农村。
2: 对。
1: 那你们那个这个村里边的路，还不是那个，既不是沥青路面，又不是那个水泥路面，是吧？
2: 水泥路修的，修多少年？当初那嘎就给咱门口修的特别洼，完一下雨就水出不去，就搁那汪着，完咱正对咱家门口，完了出不去，咱找他村上几次，完今儿拖明儿拖后，他又说不能整，这嘎不能整，整我给你这嘎整完了，给你这嘎要整了，别家找咋整？说别家水出不来。我说那别家水出不来呢，那我就这待着吧，我成天的出趟河过河的出门吧，我也出不去呀。
1: 你说的对，你这番话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你不能
2: 啊，
1: 说
2: 是啊。
1: 别人家满足了别人家不往水的这个诉求，或者说
2: 对呀。
1: 这个心愿，然后呢就让我家变成门前变成汪洋，这不
2: 那
1: 这
2: 当时
1: 事儿
2: 他
1: 啊，
2: 嗯。
1: 咱们也不可能。我给你举一个，就是相当于抬杠的话啊，那也不可
2: 哎，
1: 能天天弄个水泵搁那抽水呀。
2: 对，说的对，
1: 你得自己先琢磨，说我这地方啊，我能不能请村里，给我刨个小沟，然后呢，把这汪水这个，
2: 是啊，他找我几次，他就这么说，他就这么说，
1: 不，
2: 说你
1: 你听我跟你讲
2: 啊，
1: 啊，那别人村里是村里的事儿，我刚才跟你这个咱们聊这么长时间呢，就是让你能够对你自己家面临的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办法，你要没有，不强求你，你要有通有路。那么现在呢，国家就有新的政策，就是进一步帮助这个村民，把这个村里边的这个道路，能硬化的则硬化，其实进一步的便民利民。如果呢，这个政策刚好利用好解决咱们村里边遗留的这些问题快语，然后说下午最快下午就可以安排人到家门口那儿去看一看，看一看村里边研究这个解决的办法啊。
2: 多少表示感谢你们协助帮忙，我现在有这么快的那啥，表示感谢。
1: 好，你笑了，我也笑了，咱们以观后笑啊。
0: 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强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拨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嗯。
2: 用，这不用2年了吗？这个啥呀？就是那个屏幕上那饮水机上那屏幕上有字幕，那字幕就写检修，就写检修。完了哇，我给那个400096拐。
1: 这个技术环节的事儿啊，怎么维修我们也不跟你讲了。最终呢，你可以到市场上去找维修人员，但是你得花钱。为什么这样讲呢？ 刚才你说了，跑到南山公园那儿去。

0: 买这个净水器，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在出现的这些情况，请对方帮助你们从这个售后维修这个角度，从技术环节上帮帮你们的忙啊。别的不多说了，以后再去做消费的时候，记住啊，年龄越来越大了，捂紧了自己口袋里那点儿2年，这个就出问题了。出问题还有你自身的原因啊，还有这个设备的原因。无论哪一种出了问题，你得找到这个售后服务，他是外包也好，还是本身人家有这样的售后机构人员也好，能给你提供这种售后服务的，这就没有问题。
1: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
2: 中心业社区，
0: 中国的中，中央的中，
2: 不
0: 对
2: 是
0: 吧？
2: 中心中，
0: 他说什么？
3: 东西的
0: 东
3: 东，
0: 西的东。
3: 对，
2: 对。
3: 东敬业社区，
0: 好嘞，
3: 对
0: 明
3: 吧？
0: 白了，东敬业，
3: 对。
0: 不是有意打岔啊，确实没听清。东敬业，好嘞，咱们说这话不中听。你假设就是这个，这边反映了，那边可能就因为这事儿出了点闪失，那你说多不妥呀？人家你说去计较不？去找不？你现在也无业，那么你别说那前任就留下来这样，你择权利。
1: 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以民宿为哨，以林洞为盾，我市全力守护汛期百姓平安。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2号、1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经开区黑山县北镇市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巡查巡检制度，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打好主动仗、织密防护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1: 为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曲晓明、张大军出席会议。
0: 下面播发中国民主同盟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徐新，副主。
2: 汛期以来，累计接收群众涉汛求助诉求68件，相关责任单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处置，现已妥善化解解决37件，剩余31件正在加快推进处理。通过热线联动机制，高效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及时消除。
1: 不断优化联动处置机制，把群众每一件小事当成要紧大事，才能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以贴心服务守护万家平安，让为民初心在风雨中闪闪发光。
0: 入汛以来，我市降雨天气频发，短时强降雨
1: 坚守的公交人成为守护市民出行的暖心底色。从清晨的车辆排查到深夜的值守待命，从精准的路况管控到贴心的安全提醒，市公交公司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每一处细节，守好每一道防线。

0: 审、云办结、云指导四大功能，提前预审材料，实时答疑解惑，全程帮办代办，有效避免群众反复跑腿，实现检疫事项全程不见面审批。
1: 通过窗口人员的反馈，过去很多群众跑第二趟、第三趟，往往就是因为材料不规范、流程不清楚。潮云办就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窗口迁移到手机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决这个痛点。尤其是小微企业，时间就是成本，少跑一趟就是实实在在降低了他们的办事成本。
0: 平台实行专人专岗及时响应机制，以精准高效的线上服务转变政务服务模式，提升办事效率，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小事，解决政务服务效率难题，持续提升群众企业办事体验。
2: 下一步，我们将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拓展潮云办的服务事项范围，结合我省大力推行的一次不用跑，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真正以数据多跑路换来群众不跑腿，把潮云办打造成潮阳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0: 小小政务微信撬动服务大变革，潮云办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以贴心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持续擦亮潮阳县优质营商环境品牌。
3: 近日，葫芦岛市绥中县突发局地短时强降水，本轮强降水过程集中，雨势迅猛，主要发生在西南部丘陵地带，也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截至当日对应统计时点，本轮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出现在绥中县永安铺乡西沟村，为 51.1 毫米。
4: 暴雨来临之前，预警已经启动。
5: 我们接到这个气象的洪水预警之后吧，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微信电话的形式吧，通知给咱们广大村民，能够还有的就是上家直接就是通知一下。然后呢，对于这个险工险段呢，马上提前已经派人就值守了，还有这个险房，我们基本都已经排查完了。过水中药跟这个麦水桥吧，我们马上会派专人进行值守。对于这个储备物资的什么沙袋的铁锹了，我们村已经提前已经做好准备了。
4: 依托防汛指挥驾驶舱气象支撑系统，葫芦岛市气象局构建起快速响应、精准推送、闭环落实的气象防汛预警体系。针对本轮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系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智能语音电话、官方微信端口等渠道，定向向西沟村各级防汛责任人推送实时雨情实况、灾害风险类型、影响覆盖范围等关键防汛信息。收到预警信息后，村干部第一时间将预警内容转发至村级群众联络群，同步通过葫芦岛气象微信服务号完成预警接收、处置落实、结果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本轮精准校应县、乡、村三级防汛责任人28人次，预警信息直达各级应急责任人和群众，为基层开展隐患排查、人员避险、前置防范，抢占了防汛主动权，争取了关键处置提前量。
6: 气象局给咱们下了这一个预警系统，这个特别方便也及时，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完了第一时间根据它的预警信息往下面安排工作。
4: 今年入汛，由葫芦岛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牵头，葫芦岛市气象局水利局研发的防汛指挥驾驶舱正式投入试运行。在智慧气象服务平台功能基础上，防汛指挥驾驶舱增加闭环校应、村级定制预警、多元数据融合、 AI 智能服务四大创新功能，彻底打通气象预警传导堵点，推动预警研判精度、推送层级、覆盖效能全面提升。防汛指挥驾驶舱的投入使用，实现了由智慧气象向智慧防汛的深入探索和实践，通过数字化科技手段打通气象防灾减灾最后一公里，成功建立起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预警精度实现层级跨越式下沉，直达村级防控末梢。目前，葫芦岛市试点乡镇、 村屯防汛责任人完成专属认证，可接收本村周边15公里定制化暴雨预警，依托30分

0: 中至八小时动态短联预报，实时调整预警阈值，预警信息五分钟直达一线，形成市县乡村全域精细化预警网络，实现一村一策精细化风险感知。新系统还突破原有气象单一数据源壁垒，整合普查成果、成灾体分布、风险研判、处置动态、抢险力量物资配置、卫星通信保障能力分布等信息，分区域、分时段、分行业、分灾种，针对性提供风险预警，全面提升全市汛期防灾救灾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 为护航汛期安全，盘锦市消防救援局大力推进科技装备建设，构建起覆盖空中、水面、水下的立体化智能救援装备体系，以科技手段全面赋能防汛抢险救援，为科学高效处置汛期险情提供坚实保障。
2: 盘锦市消防救援局配备专业任务无人机，保障空中力量精准高效，水上救生装置快速机动，为水域救援抢得宝贵先机，水下作业精准可控，多种装备让水下行动更精准，水下起吊工具组、水下液压破拆工具组、金属壶水路两用切割刀等水下破拆攻坚有力，有效破解水下障碍，清除难题。在强化装备建设的同时，盘锦市消防救援局锻造专业尖兵，锤炼实战硬功。目前已组建一支局级轻型水域救援分队和五支战级水域救援专业队，配备管理、搜救、防护、战保等各类器材1700余件套，系统培训舟艇驾驶、急流救生、潜水作业等专业骨干63名。进入汛期以来，盘锦市消防救援局已组织开展局级水域救援拉动演练4次，全流程检验、雨情监测、会商研判、预警发布、群众转移、提防抢险、排涝除险、物资保障等关键环节，并突出夜间、暴雨、急流等恶劣环境下的适应性训练，持续提升极端条件下的攻坚能力，护航汛期安全。
1: 日前，锦州临海市举行2026年度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提升临海市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灾害综合防御能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3: 此次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模拟临海市由于台风过境带来持续强降雨，大凌河水位暴涨，发生超20年一遇洪水，大凌河街道林北村低洼片区大面积进水，道路阻断，大凌河干流漫滩，多名群众落水，多名人员被洪水围困于礁石，险情多点并发。临海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临海市人民武装部、临海市公安局、临海市消防救援局、临海市医疗救护队等部门，严格按照演练预案，全力展开应急抢险救援工作。通过本次演练，临海市全面检验了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突发灾害的防汛指挥、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医疗救护及应急保障综合能力。
1: 进入暑假，叠加东北超赛事红利，阜新市依托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夏季旅游市场迎来火爆开局，游客接待量、文旅消费同步攀升。
4: 溪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休闲营地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溪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东北超赛事，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啤酒节、音乐节、大学生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沉浸式享受户外休闲时光。

0: 借助东北超赛事热潮，阜新德利格尔海棠山风景区推出惠民福利，游客持东北超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入园游览。两大景区也紧抓文旅发展契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积极释放旅游活力。绿茵赛场点燃全城活力，足球热度带动全域客流。东北超开赛以来，阜新设立多处观赛第二现场，广场大屏同步直播赛事，搭配趣味足球互动、有奖互动活动，吸引本地市民与外地球迷齐聚打卡，城市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年阜新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路径，以东北超赛事为引流抓手，整合生态工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观赛避暑精品线路，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持续释放夏季文旅消费潜力，擦亮城市名片。
1: 葫芦岛是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立足乡域农业特色，锚定绿色兴农、品牌强农、产业富民发展定位，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功，走出一条以韭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之路。
2: 航向明则发展稳，政绩正则事业兴。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立足乡情实际，尊重产业规律，紧扣群众期盼，不搞急功近利的短期工程，不做脱离实际的形象项目，把韭菜产业作为兴乡富民的核心抓手，以绿色提质、品牌增效、产业延伸推动乡村发展行稳致远。
3: 我们坚守三条原则，一是坚守为民初心，把群众征收致富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坚守绿色底线，用科技手段破解产业难题，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三是坚守长远思维，不搞短平快，不做表面文章，把小韭菜做成兴乡富民的大产业。我们以实干求实效，以实际惠民生，让正确政绩观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曾经韭菜产业安全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产业发展最大的堵点，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不回避不遮掩，用硬核技术破解发展难题，乡村干部主动对接引进绿色菌剂，从源头杜绝化学农药残留，实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绿色，让放心酒成为产业发展的金字招牌。
3: 我们抓韭菜产业，首先抓的是安全，守的是良心，宁可多投入慢见效，也要把绿色安全刻在产业骨子里，这是对群众负责，对长远负责，更是正确政绩观最实在的体现。
2: 从破局安全难题到打造绿色产业，从夯实种植基础到擦亮邢屯酒乡特色品牌，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小韭菜做成大产业，把小产业做成大民生。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嗯，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那个。
8: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9: 对了，
10: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1: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2: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1: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3: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4: 那是牛市。

0: 在那种既惊既见，不能不
1: 吃
0: 的话。
1: 他吃了，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2: 那这猪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3: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4: 所有超越厂里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5: 我这我干的事，你这管我干嘛呢？
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0: 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7: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8: 上什么课呀？
9: 想你的每一刻，
10: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4: 当时太纯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6: 我一个人苦苦。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6: 辛苦我的女儿，真的没得呀。
4: 你的心里，
1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0: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近，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于我，心房在线，每个人的心房，就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
1: 线路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自证机，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0: 您看啊、哦，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
1: 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不是到我们这喝杯热茶，对吧？
0: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1: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啊。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0: 啊。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2: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
0: 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1: 是，这是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松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那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口碑相传啊，一传十，十传百啊，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啊，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0: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事儿、
1: 主动宣传的。
0: 对，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1: 是，就像这个我们那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
3: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一同探寻安第斯山的火地岛，领略这片神秘土地的自然之美，在这里见证新生命的诞生，感受大自然的神奇魅力。

在对话盲虫板块，在南非有一个人与列美洲海岸之间的这些海峡。如今一艘舒适的汽车轮渡在以他命名的麦哲伦海峡往返穿梭，通往巴塔哥尼亚海岸的道路似乎永无止境。求偶的叫声回荡在巴塔哥尼亚海岸。

0: 远处有一群南海狮，他们不会对企鹅群造成直接的威胁。海狮宝宝出生不久便下水了。他们在安全的浅滩里学习各种游泳技巧。成员过百的群体在这里比比皆是。要在这样的群体里找到妈妈并不容易。和其他动物宝宝一样，小海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声叫唤。很小的时候，海狮宝宝只能呜咽或者咪咪叫，妈妈的叫声和气味指引着宝宝回到她身边。妈妈出去捕猎时，宝宝会由幼儿园照料。海狮通常以鱼、甲壳类或者乌贼为食。巴塔哥尼亚海域富饶的渔场是理想的栖息地，适宜的海浪、丰富的鱼类和安全的海滩，这是名副其实的海狮天堂。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强有力的领导能使你与一些难以预测的动物建立友谊。现在丽丝邦宁来到了南非，这里有一个人，他通过动物的方式融入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动物群体。他在亲密接触猎狗这种动物时，是否了解他们的习性呢？猎狗是一种极其残忍的食腐动物，体重能达到成年狼的两倍。好在有一个笼子把邦宁和这群斑猎狗隔离开来。
2: 这种感觉简直是让人无法形容，天哪！你好。我们很容易看到猎狗有点焦躁的样子，他们是天生的大力士，但是他们的样子总给人们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看起来很奇怪，尤其是当你联想到他们凄厉的尖叫声和笑声，还有他们吃腐肉时的那种凶狠的模样，你会觉得他们似乎非常的狡诈。但是事实上，它们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
0: 凯文·理查森所做的事情非常惊人。凯文成年后，大多数时间都跟大型捕食者待在一起。几年前，他成立了自己的私人保护区，彻底融入到这个猎狗家族中。他这么做是为了研究猎狗的行为方式，改变人们对这种动物的看法。猎狗生活在一个大围栏里，但它们一点也不温顺。猎狗群的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并非一成不变。猎狗群有一个首领，每一只猎狗都有自己相应的地位。凯文稍不留意，就有猎狗想要推翻他的统治。
2: 你是如何跟这些猎狗建立起现在这种关系的呢？
3: 很久以前我就接触过猎狗，后来我就喜欢上了他们，然后我就想了解他们的一切，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自己的事情吧。
2: 你要留意他们？
3: 是的，这非常重要。他们想让这只猎狗服从。
2: 好的。
3: 他们想把它赶走，

0: 的姿势是表示顺从的意思吗？
1: 是的，表示顺从。没事了。
0: 你一边聊天一边说停，然后又说哦，有变化。你是不是从错误中
1: 吸取了教训？
0: 是吗？
1: 是的，跟猎狗在一起总是能吸取教训。他们有反应的时候会先咬你，然后才朝你叫。这么跟你说吧，我照顾了大型捕食者15年，因为猎狗我进了5次医院，但从没有因为狮子进过医院。大概6个星期前我被咬伤了，很严重。当时一只猎狗觉得那是一个在这个群体中争夺地位的好时机，于是它凶猛地攻击了我。其他猎狗看到了也纷纷跑过来咬我。很多人不喜欢跟这些家伙待在一起，我想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0: 你在群体中是什么地位？你在他们眼中也是一只猎狗吗？
1: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待我就跟对待彼此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们的食物有我的一份，他们不会阻止我去吃的。
0: 既然你知道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1: 这么多年来，因为了解了猎狗，危险系数降低了，但绝不能说因为我了解猎狗我就可以随意进入猎狗群，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想法。
0: 哦，
1: 你去哪儿？哪儿也别去。
0: 先别离开他，再录一会儿像，真是太有趣了。
1: 就像一只泰迪熊。
0: 哦，你现在好像在对待一只狗一样。
1: 对，一旦他们觉得跟你在一起没有问题，闻惯了你的气味，他们就不会把你看成是一种危险了，他们会平静下来。你能跟这些动物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家伙。
0: 他想让人给他挠脖子，我看出来了。
2: 凯文获得了猎狗的信任，因此他能够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和他们一起玩耍。这种在一起玩耍的时光也给了他一个机会，去了解猎狗的群体制度，了解该怎样与之相处。
1: 你看，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确立我的统治地位，这像是在玩耍，但他也会感觉到对于他的某些行为我没有服从。我跟他玩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向他表明我是首领，我对他做的事情通常他不会允许其他地位比他低的猎狗对他这么做的。有趣的是，我用的是情感策略，他来到我身边想得到我的爱，想让我给他挠痒痒，想让我给他挠脖子等等，但是我是他的首领，我没有打他，我不需要那么做，这一点倒是有点像是心理游戏。
0: 你为什么要跟这些猎狗在一起呢？
1: 好吧，我跟你这么说吧，你看，我给这只猎狗挠痒痒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在休息，这是相互的。
0: 你太疯狂了，凯文。
1: 感觉很棒，你别误会，我还是会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但另外一方面，我希望这样能让人们看到猎狗的另外一面，希望人们在看到这样的节目时会去跟别人说，哦，真没想到猎狗会是那个样子的，我喜欢他们，他们跟我家的狗其实是很像的。
0: 看着你跟他们互动真的很有趣，就像你说的，人们认为猎狗是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动物，但是他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却非常温顺。我想这一切真的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1: 哦，过来，他不会伤害你。
0: 万一有什么问题，你就告诉我，我真的不敢相信。
1: 没事没事，他不会伤害你。
0: 我知道你是只圈养猎狗，但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太激动了，真不敢相信，我居然离一只猎狗这么近。哦，你好，我能碰碰鼻子吗？哦，嗯，天哪！
1: 你看到了另一面。
0: 哦，确实，这种安全会给人带来一种错觉，确实太可爱了。
2: 凯文与这些猎狗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了解每一只猎狗，知道他们各自在群体中的地位，同时他也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凯文真的成为了猎狗群的一员，他想通过这些来证明猎狗并非像一些人说的

0: 这种动物确实有另外一面，它们超级温柔。我真的觉得这只猎狗特别有感情，它现在很喜欢我给它挠痒痒，像这样挠耳朵后面。但是它们也非常胆小，非常害羞。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有的猎狗在靠近笼子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靠近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但它们也会时不时地露出犬牙，这是它们的另一种本能的行为。我觉得这是在提醒我，嘿，我也很可怕，很厉害哦。这是一种奇特的动物，每一只猎狗都有自己的个性，这真是太刺激了，真的是太刺激了。
1: 人类与动物的伙伴关系非常复杂，但是在这种关系中，人往往会利用自己的一些本能去照顾动物，寻找伙伴，以及更好地了解世界。赫尔佐格教授研究人与动物的关系已经20多年了，对于人能从这些伙伴关系中学到什么，有着独特见解。
0: 对于各种各样的跨越物种的关系，你觉得我们能从中学习些什么呢？
2: 我觉得我们从中可以知道，人类和其他的物种有一些共性。从深层次来说，动物也有跟我们一样的能力，会跟人建立友谊，会依赖人类伙伴，跟人玩耍。他们拥有跟我们一样的能力。我的研究有一个着眼点，那就是我认为在我们跟其他物种的关系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人性的反应，是人性在以某种最纯粹的方式做出的反应。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探寻最好的人性与最坏的人性，才是最最吸引人的地方。

红隼的喙形如鹰喙，尖锐而沟曲，是典型的猛禽特征。所有猛禽的喙都呈现出向下弯曲的形态，并在端部锐利的沟起，以便抓捕撕裂它们的猎物。

蟒禽喙的大小取决于体型大小，不过不论是巨鹰的喙还是小红隼的喙，用途都一样。这是蟒禽特制的餐具，用来满足红隼巨大的胃口。像大型昆虫、小型脊椎动物，它的喙足以应付一切食物。所有鸟喙的构成都是相同的，骨头确保了喙的坚硬度与基本形状。骨头上覆盖了一层敏感的角质膜，这层膜有正常的血液循环。角质膜决定了鸟喙的颜色与形状，有的锋利呈钩状，有的长有须状细毛，这取决于鸟的种类。红隼的喙尖端两侧有角质齿突，这有助于它们轻松地撕开猎物。

猛禽的喙是他们猎杀和进食的主要工具，强壮有力的喙能够将猎物肢解撕成碎片，甚至能折断猎物的一些骨头。与其他鸟类一样，猛禽也没有牙齿，因此它们必须整个吞下食物。对它们来说，将很大的肉块撕成可以吞食的小块，以便正常消化，是非常重要的。对红隼雏鸟而言，将这些半条蜥蜴或半个老鼠的美味小吃轻松吞下，滋养了它们茁壮成长的身躯，为日后的翱翔天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箱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了。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京进线，
12: 是的，因为这个通量跟一根粗的自己通量不一样了。
13: 现在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0: 想你的每一刻，
6: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8: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我的礼物，我真没得。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2: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 不知道，
11: 他是御医保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好好好好。师傅，快点，快点，师傅，快点，快点，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0: 没管住，太好了！真的。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1: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2: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3: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4: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你这样，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子杰，说话呀！
2: 爸。
0: 哟，怎么了这是？啊，有气无力的，跟刚断气儿似的。
2: 我遇到了打击。
0: 哦，那说说，怎么了？
2: 就是，哎呦，我现在我没法跟你说，我回头跟你说。
0: 你这跟我还保密啊？哎呀，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
2: 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
0: 你还需要我给你加油打气啊？啊，你自己不就开加油站的吗？
1: 我们全家人不都老到你那儿加油吗？
2: 哎呦，加油站都快没油了。
1: 啊，没油了？
0: 你也有没油的时候啊。行，你等会儿啊，
1: 给你打个电话。
0: 哎，是石油公司吗？我是李海超李总啊。
1: 有个小事得麻烦你们，我的那闺女的加油站呢没油了。你给批点呗，能批多少？
0: 五车？啊，太少了，怎么也得50车呀？
1: 什么时候能送到？行，明儿早上啊，
0: 谢了啊。哎，有空到我店里吃面。哎，好。
1: 爹，听见了吧？哎，搞定了啊！明天早上睁眼，哎，
0: 油就加满了。
2: 谢谢爸。
0: 不客气。
2: 哎，爸。对不起。
0: 我怎么扯到对不起上了？
1: 你说说。
2: 我就是觉得，你为了我，你连个老婆都没娶。
1: 哎呦，
0: 我没娶老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当初我跟子秋他妈不也处过吗？
2: 你还忘不了贺梅阿姨啊？
1: 没有，
0: 这不是后来是有了你们仨，就没人给我介绍了。
2: 哦，就是说你自己其实是想找的是吧？
1: 我不想。
2: 你说实话。
0: 实话就是不想。
1: 这些年我跟你凌爸搭班过日子挺好。
0: 哎呀，我跟他也是商量了，我将来干不动了。我们俩在一起去养老院养老。
2: 养老院？你以为人家养老院这么好住啊？人家要儿女签字的。
0: 哎呀，那怎么着？那到时候还得麻烦您老受累，帮我签个字啊。
2: 我不签。

0: 要跟你住在一起，伺候。
1: 哎呦，谁伺候谁还不一定呢。想想啊，就你这样，再生个孩子，啊，比你还皮，我是伺候还是不伺候啊？算了吧，我还是去养老院享几天清福得了。
0: 哎，也是哈、啊。
1: 哎呀，得了，这有的没的说半天，赶紧睡吧。完了啊！
0: 哎，等一下，还有一句。
1: 赶紧。
0: 老爸，我爱你，晚安。

0: 渐渐变大了，另一个变小了。
1: 这几天饮食上注意不要吃辣的，刺激性的食物。如果牙齿痛的话，可以吃冰淇淋，增添点菜线。
2: 好，谢谢医生。
1: 小宋，你带患者去拿药。
3: 哎，好的。

0: 你怎么来了？请你吃饭呀！我都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怎么不吃啊？快吃！吃！
1: 你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
0: 没有啊。快吃吧，吃完我们赶紧回去，下午工作室还有事呢。
1: 你大中午跑过来就是为了跟我吃饭？
0: 不然呢？以后只要我每天有时间，我就来陪你吃饭。下午呢，我尽量早点收工来接你下班，你不用来接我。快吃啊！
1: 我先送你去打车吧。
0: 不用，就这么近，我自己回去就好了。你也回去吧。怎么了？
1: 你为什么突然这样了？
0: 你不是说我可怜你吗？我可怜你啊！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是总会胡思乱想。你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干嘛？你把这个聪明劲儿都用在对的地方，你多看看几个病人也行啊。你放心，我会好好可怜你的，可怜你到底，可怜你到你自己都觉得不用再可怜了，那我还要继续可怜。因为我就是喜欢可怜别人，行了吧？
1: 还生气啊？
0: 没有。
1: 昨天还哭了？
0: 没哭。
1: 哦，没哭，那是小狗撒尿。
0: 你才小狗！我走了，晚上来接你。
1: 哎，不用了，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晚上陪他去看中医。
0: 他怎么又看中医啊？
1: 说是身体不舒服。
0: 行，我批准了，去吧。干嘛？

0: 这快下班了，出了趟嘴，一直忙活到现在。现在中医馆几点关门啊？不安吗？
1: 不安。这医生啊，是我朋友，这中医馆就是他自己的，我刚打过电话，等咱们看看，他最近老睡不好觉。啊，我不用，没事。
0: 行行行，来都来了，让你上屋看看，快快快，
1: 来吧，好好卖钱。啊
2: 一杯。
3: 老赵，怎么样？怎么样啊？先别说话，伸舌头。嗯，你是不是入睡比较困难，时睡时醒，还多梦？嗯。
1: 一晚上睡几个小时啊？
3: 不确定，有的时候4-5小时，有的时候5-6个小时。
1: 你这是脾胃不和。
3: 肝气郁结导致的，
1: 肝气郁结？嗯，
3: 我儿子这么年轻，怎么可能郁结呢？他又不喝大酒，
1: 脾主思虑，肝主情志，归根结底是因为长期精神紧张，压力又没得到很好的释放引起的，是工作压力太大吧？
3: 还行。
1: 我给你开几副疏肝健脾的中药，再配点药，睡觉前用热水泡脚用，啊？
3: 这要调理。
1: 多长时间？
3: 中药慢，现在年轻人压力都挺大，看他这情况挺严重，你呀，最好带他去看看精神科。
1: 说什么呢？我儿子又没病，就是睡不好觉，看什么精神科呀？
3: 这睡不好觉跟精神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啊，而且你最好看看大脑有没有器质性病变。
1: 说什么呢？这摸不着了，呸呸呸！我儿子根本就没病。
3: 胡说八道！你看看你，你打电话让我给你儿子看病，我说了你又不听。
1: 我说的是顺道给我儿子看看病，我主要是我看。啊，再说了，我们来看的是你中医，你给我们往细那边推干嘛呀？你自己砸自己招牌啊！
3: 行啊，那就咱先吃几副药看看吧。
1: 哎，凌霄，27。
3: 你先去抓药吧，我给你爸贴个3伏贴。哎，等我啊！不要说了，这药上面贴效果最好。估计你的孩子没上药。
1: 从哪儿看出我儿子有什么气质上的病变了？
3: 没说他一定有病变，
1: 就说他去看看。
3: 看看。 干嘛一定要去精神科呀？这精神病才去精神科，这传出去多不好听啊！
1: 怎么了？看精神科，盯你脸了？
3: 我丢我脸丢多大都没问题。我儿子才27，连对象都没搞呢，这今后搞对象，人家一听说瞧过的什么精神科，肯定以为我儿子有精神病，你说瞎出主意了。
1: 你想的挺远的你，
3: 我当然要想得远点，而且必须要详细。
1: 你说我在派出所工作，我什么事儿没见过呢？啊，哎，你说如果我要是不细致的话，你丈母娘我能给你找回来？
3: 行行行，我没以心细，可就是。
1: 我儿子没病。
3: 行行行，没病，咱先吃药调理试试看。
1: 哎，
3: 老赵，你给我找活，多长时间能调理好？
1: 没准活，我是看病的，又不是算命的。
3: 看你儿子挺闷。
1: 心里成事儿，心病。哎，你刚才说你儿子算命，于是他心病你是号外号的，啊！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儿子看病，啊！我算命，知道不知道？

0: 巧啊，小哥，我就倒垃圾去。
1: 哦，你把垃圾放门口吧，我明天早上一块扔。
0: 啊，
1: 早点休息吧，晚安。

0: 什么味道？
1: 有吗？
0: 哦，你不会摔垃圾桶了吧？哎呦，臭死了！
1: 有可能吧，我去洗澡了。
0: 等一下，哎，我今天收到一笔钱，先借你。
1: 我要你的钱干什么？
0: 先把信用卡还上呀。
1: 你把你自己的卡好好拿着，赶紧回家把手都管
0: 我跟你说，你欠银行钱，不如欠我。
1: 你别可怜我行吗？我求你了，我最讨厌也不需要别人可怜我。

0: 明天我下了班啊，我去取药，然后给你送过来啊。
1: 啊，不用了，爸，你先拿回去吧，明天回家吃饭。嗯，
0: 好，跟你李爸说你想吃什么啊。
1: 爸，
0: 啊，
1: 谢谢你。
0: 我谢我什么呀？这，嗨，
1: 谢谢你带我去看病。
0: 哎呀，睡不着觉不是病。这我就想让你吃点中药调理调理就好了，啊！别出去瞎说啊！
1: 知道了，老爸，
0: 嗯，
1: 我先回去了
0: 啊。哎，那今后你心里要有什么事儿啊？你要是不想跟爸说，你跟你李爸念叨念叨，啊，要不然你跟尖尖、跟子秋念叨念叨，这个反正是。这心里不能憋着事儿啊，要说出来啊。
1: 那个赵大夫说的
0: 啊，那老赵就跟我说啊，你不能熬夜，熬夜伤身体。
1: 好，知道了。
0: 真知道了？
1: 真知道了。
0: 走吧。
2: 爸，你注意安全。
0: 哎。

0: 这手气太好了，又要服了。
1: 南风，李叔，我要上厕所，你来帮我打一下。
2: 哎呀，你这……
3: 哎，快点，快点！
2: 哎，
3: 还听牌呢，
4: 赶紧的，就等你了。
2: 好久也没打了，
4: 赶快装牌。
2: 我，
4: 海城啊，你跟秦阿姨说实话啊，这贺梅约你见面就为了看看子秋啊，你俩没什么吧？
2: 哎，我俩能有什么呀？人家都再婚，孩子都好几岁了。
4: 真的？哎，你说这个贺梅啊，她怎么长得跟个《西游记》里的妖精似的呢？老是那么年轻，她也不老，你说？
5: 现在不是整容啊，刚脸上打玻尿酸。
4: 哎，我觉得吧，这个女人呀，就应该优雅的老去，
5: 这脸上皱纹也是时光的馈赠啊。
6: 你看人当老师的说话就是有水平，思想也端正。哎，我看贺梅年轻的时候描眉画眼的，
7: 很会打扮的。
6: 妈，
4: 哎，看贺梅啊，我是看走了眼了，我就是觉得她漂亮。
5: 女人漂不漂亮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心里美，那才是由内向外散发着光彩呢。哎，海潮哥，对吗？
2: 啊，对。你有学问，说的肯定有道理，我不懂。
5: 我听秦阿姨说，你家尖尖啊，特别懂事。

0: 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呀？
1: 一周回来个一两趟。
2: 哎，下回呀，把你家儿子也带来，孩子们也见见，认识认识啊。对对对。
3: 不合适，你再让人张老师孩子那不高兴。
0: 我孩子没什么不高兴的，我们家民主，两个儿子特别尊重我。哦，对了，我的儿子一直想要个妹妹，肯定啊，特别喜欢尖尖。
3: 哈哈，那个张老师，
0: 哎，叫我红英。
4: 你看人红英多大方，海潮，
0: 你可别害羞了。
1: 哎呀呀呀，赶紧的，我这还备菜去呢，忙着，
4: 不玩。哎，你说他，哎，还不好意思了，你说是？
2: 哎呀，脸皮儿薄又不主动。他要是脸皮厚点啊，十个媳妇儿都娶回家了。
0: 没事，齐阿姨，我追他。
4: 张老师，加油！这么好的男人，可要把握住啊！
0: 必须不放过呀！
2: 来来来，该谁了？快快！
0: 哦，嗨，太好了，就想没事了。

0: 张老师走了。
1: 嗯，走了。嗯，
0: 钱爷。
1: 嗯，
0: 麻烦你回头跟张老师说一下，我俩不合适。我这一个人这么多年了，我都习惯了。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嘛？人家张老师有手有脚的大活人，人家到你店里来吃碗面不行啊？有本事你往外轰人啊！
0: 哎，我不能轰人家。你说，但这事怎么的？这扯到孩子见面了，这
2: 可不是我们的主意，是你家李尖尖说的。他说两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相看一下品性。
0: 哟，你说这怎么还跟我们家小尖说了呢？
2: 怎么
1: 催我们给你介绍女朋友的，就是你家李尖尖。
2: 对呀。
0: 啊。
3: 我爸性格太好了，千万不能找太厉害的、太刻薄的，别被欺负了呀。我爸现在50岁，正好有心力处对象。
4: 就是
3: 哦，对方家庭环境也不能太复杂，不然一天到晚搞些事儿，我爸得早衰。
1: 对，
3: 对方孩子也得支持，而且个个上进，不能啃老，不然啃到我爸头上可怎么办呢？
4: 对，这考虑的对。
1: 对对
3: 哦，还有，要是对方有点文化，那是最好的啦。他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健康的爱好？
4: 哎，现在都流行跳广场舞。
3: 广场舞好呀，广场舞很健康的。哎呀，他要是再可以读点书，种点花草之类的，那最好了。这样可以陶冶心性，人肯定差不了。
4: 哎，有一个张老师啊，特别符合你这些要求，知书达理，有俩孩子，但是都大了。哎，前两天我带他到面馆跟你爸聊过，好像你爸不太积极。
3: 形象呢？
4: 特别有气质，而且我感觉他对你妈很有点意思啊。
3: 我撮合呀！哎呀，我跟你说，我爸他就是比较慢热，人比较矜持，哎，多见几回就熟了就好了。到时候我也长长眼，把他们家孩子都约出来见见，能把孩子教育得好的，人也差不了。
1: 小姐姐，没看出来啊，你孩子年纪不大，挺会看人的嘛。谁找你的？
3: 您教我的呀，从小到大您都是怎么教育我的呀？
1: 哎呦，小姐姐哎，就你嘴甜。
4: 行，我再努力努力
1: 啊。
3: 那我就谢谢钱总。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
3: 那我先走了，拜拜。
1: 你们家李尖尖啊，说话跟个小钢炮似的，噼里啪啦的，差点把我俩子给炸晕了。他要是开个婚介所，保证赚大钱。
2: 说白了，还是孩子担心你。你就跟张老师处着，还处不成就算了呗。
1: 是啊。

0: 可以看了吗？
1: 可以了，来吧。你吃。
0: 嗯，你吃。

0: 说完今天你也休息，但是外面实在太热了，晚上我们再出去吃饭好不好？
1: 洋洋，你去工作室的话，我可以陪你。
0: 我去，太热了，我都不想干活，就想在家里吹空调、吃西瓜、躺着看电影。
1: 从小你就喜欢在我的床上吃西瓜、吃薯片，
0: 躺着吃东西多舒服呀！
1: 放在前几年，我妈天天躺在床上吃饭，要听你这句话，估计会气得用拐杖敲你的脑袋。
0: 对了，程阿姨现在什么状况？
1: 走路没问题，就是不太好看，肌肉有点萎缩，明天下雨会痛，但生活可以自理，长时间站立不太行。
0: 那她现在也没有办法工作喽？
1: 嗯。
0: 那她刚开始是什么样子？我是说你刚去新加坡的时候。
1: 怎么突然想问这个？
0: 那时候爸都不让我多问，你也没多说，我就不知道了。
1: 都是过去的事儿。
0: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机会好好可怜你，你一定要保持最可怜，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可怜别人。
1: 你怎么那么记仇啊？
0: 哼，你才知道啊。那你快说嘛，从一开始说。
1: 一开始我妈像一颗种在花盆里的植物，我无法想象怎么可以让植物从花盆里走出来。
2: 我们现在只能做被动的按摩，防止肌肉萎缩，每天呢做4次，每次40分钟。
1: 那时间呢？
2: 你自己定，都可以的。
3: 可是大夫，我现在下肢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什么时候才能向你走？
2: 我们现在做的复健训练呢，只是刚开始，只要坚持做复健，建立神经连接，总会越来越好。
3: 可是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呢？
2: 这得具体看你的恢复情况，能不能恢复走路的功能，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来，你试试。
1: 他自己也不相信，我们也不相信，但除了相信，我没有别的出路。
4: 这样对吗？
2: 对，手法一定要轻柔。
1: 他吃饭大多是流食，容易消化。
5: 然后他不是肉嘟嘟的吗？然后他那么胖胖的，
1: 小程都不肯跟奶奶走。
5: 哎，你看看，
1: 我也要照顾他。但幸亏有他在，不至于病房里一直沉默。
5: 哥哥，他们现在都知道我有哥哥了。你送我去上学，他们都好羡慕我的。
1: 快吃饭吧，饭快点，多吃点排骨。在床的病人最尴尬、最没有尊严的时刻，大小便失禁。
4: 橙子，去叫胡红姐来。
5: 啊。
3: 别动，你出去。
4: 妈。
3: 你出去。你听我说话，你出去，我不要你管。
4: 妈。妈。妈。
1: 从那一刻，我才真正能够理解他一点，他到底有多痛苦。如果他在车祸里死掉该多好，这样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4: 你好。
6: 哎，
4: 我妈呢？
6: 在洗手间，她要自己梳洗一下。

0: 好久了，应该好了。你整理，我去看一下。陈女士割腕了，我去叫医生。
1: 妈，我一直在想，活着，辛苦的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人的心里是有一头猛兽的，一不小心，那头猛兽就会从心里出来，肆意杀人。
2: 我想回家，不要待在医院里。你听不见我说的话，我想回家。我不要像仇人一样被关在这儿。求求你，你不要杀了我，求求你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呀。
1: 而站在黑暗边缘的人也很容易被拖入漫漫长夜。好像这黑夜漫长到永远都不会结束，只能咬紧牙根，硬生生地挺过去。
3: 少喝点吧，给你盛点。
0: 我操！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我来按吧，我都会了。
2: 没有力气。

0: 我只是想试一下拐杖。我明天想去一趟康复中心，咨询一下复健疗程。医生不是说了吗？总能站起来的。
1: 那个时候，我以为天终于可以亮起来了。

0: 东东去图书学校啊，他都快到上小学的年龄了，再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送过，效果不好。你一个人照顾这样一个孩子，特别辛苦吧？还好，我们东东很乖。东东啊。你是不是不喜欢吃啊？不喜欢吃，妈妈带你拿别的好不好？走。哎呦，东东最喜欢吃点心了，嗯，妈妈给你拿啊，好不好？嗯，吃两个饺子啊，再来个糯米鸡，还吃点什么呢？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吓死妈妈了！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不可以离开妈妈的视线。季羡，子秋，
2: 扎什么难？我在逗你开心。
1: 你逗我开心也要我觉得开心才行啊！你不开心啊？
2: 我不开心。
1: 你这几天都干嘛去了？都这么晚回来？
2: 没干嘛。
1: 你身上都有垃圾的味道。
2: 你才有垃圾的味道呢！

0: 哎呀，乐子兄，你干嘛？
1: 又开始胡说八道，怎么就人生毫无乐趣了？我看你每天吃的也不少。
0: 你看从哪儿看？每天我都行不到女人。
1: 我从你朋友圈看啊，你看你工作室非常
0: 真好。哦哦，哎，你们坐，你们继续吃，你们继续吃。嗨，你们爸爸呀答应我教我做浇头。啊，行了，我爸做什么都好吃。
2: 以后有的您学，
0: 好，我呀做饭不怎么行，不过我大儿子呀做西餐做的特别好吃，你改天去我们家吃呗，好啊。
3: 你别像你先说，先，
0: 妈妈，我快，你快进去帮阿姨弄一下那个什么料啊，我们吃完了直接回家，你快走快走。
3: 你跟我说，
0: 你快听我的，
2: 其实不太，
3: 很简单，帮他还信用卡就行了。
0: 谁知道他信用卡号啊？我知道，没男领小。哎呀，爸，您就不用操心我们了，我们都是年轻人，您还是先操心操心自己的终生大事吧。那张老师真的不错。

0: 我每天就只吃一块蛋糕，真的。
1: 哟，小蛋儿，怎么了？饿了吧？啊？
0: 说中国话，看不到是国内的号码吗？我，贺梅，还记得吧？你别扯没用的，我就问问你，为什么子秋缺钱？不知道。赵华光，你给我说清楚。

0: 东东这从小就这样，怎么整？
1: 你神经病吧你？
2: 你还真跟你妈一样，给钱都换不来一句好话。
1: 你把稿儿发过，我现在就把钱打给你。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要。
3: 子秋小时候啊，特爱吃面，他常说着哟，我闺女。
2: 哎，只要你现在听我话，别再跟李家那边来往，家产呢、啊，将来你跟你弟弟一人一半。如果你还执迷不悟的话，那就从今天起，你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算你将来求我都没有用，是我不要。
4: 去啊！我想你住惯的旧房子，有一天你寻找新的日子。
5: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5: 不知道，
7: 他属于医保局的，
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

0: 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
1: 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七九八。
2: 那镇大马村的赵书记，对吧？
3: 对对。
2: 昨天呢，书记，我们在直播一二三四五行进过程当中呢，受理到一起诉求。大马村一位村民女村民打来的电话，她讲啊，在
3: 户挖了3户，完了有一户，就是你所说的那个户口不在咱村儿，这个叫齐向东，他在这里边放的水啊，养的鱼，
2: 这个事情就会，事实上已经出现这个村民之间的矛盾了。但是昨天呢，诉求人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就是挖鱼塘的人，包括这个此前开荒种地的人不？如果包括了，那就是说事儿呢，甚至追问这个事情。比如说啊，从1到6，这6户人家，他当初啊，当年就开荒种地，一直到今天。延续了30几年的时间了，还是这6户人家，对吧？
3: 对。
2: 那么接下来是6户当中的，对的。
3: 啊、
2: 说今天这个临海市自然资源局方面还要去约见这个诉求人。
3: 啊，对。完了之后，他是在多少工作日之内给他回复，给他那答复。
2: 这个行政执法部门呢，他到然后。哎，昨天我们也跟这个当事人做了相关一些建议，因为这个正确的维权、依法维权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这是归属于个人的一个权利，依法行事、依法维权。想把它做鱼塘，所以呢，优先在内部啊，这个6户人家当中，把这个矛盾化解掉。如果实在化解不掉，你们依然还可以通过。这个法律授权去维权，但是呢，一定要讲真话，你不讲呢，隐瞒了。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包括春日子几次他其实图没有整，就后人就说不能整的这个，始终拖咱不给整啊。
2: 门前的路，泥泞是吧？
1: 啊！
2: 雨季啊，这个坑坑洼洼，完了都是泥，不好走，是这样吗？
1: 对，
2: 啊，
1: 对，完了这，出、
2: 哦，或者说这个心愿，然后呢，就让我家变成门前变成汪洋，这不妥
1: 啊？
2: 对吧？
1: 那人家门口不光水，人指定不吱声啊。
2: 是的，
1: 这让我出不去啊。
2: 说的对，那、我们再来聊几句啊。
1: 行，
2: 对你们家前面这个，
1: 不能就搁那边顺过来，把水都顺出去，他这怎么给咱解决这个？
2: 好了，这个事儿这样啊，今天下午啊，你要不下地干活的话，你在家门口晒不着的地方，你研究研究那儿啊，你看看怎么能更好的把这汪水给它引走。
1: 我咱一个农民，咱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就寻思
2: 好了，没有办法那不说了。好嘞，那就是我们等着，我们再来接这个电话、来。
1: 哎呀，好，
3: 我们来接一下临海市温地楼镇菜地楼村的江书记的电话。
2: 江书记。
4: 嗯。
2: 你好。
4: 哎。
2: 辛苦一点。针对他这个情况呢，现场是不是都在一个行政村？正好在这个行政村内居住啊？
4: 对。对。刚才我听说他是谁了？要刚。上午那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是谁，我说哪块儿
2: 啊？
4: 反正我知道是谁了。
2: 对，那就非常好，都正好在行政村内。
3: 对，好，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5: 我13岁开始。

0: 血涂做成，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1: 给媒体，当着媒体给这么多的受众，就是观众、听众也好，特别是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村民，人家一个县命的态度，最快今天下午就可以派人到现场去看。做事风格果断。
0: 1个月没用了，你这水机当时花了多少钱呢？那个是花多少钱呢？那给你打电话，你跟他说说来，老王啊，2900。2900。哎，这个几个桶呢？对吗？哪来的？天天就阴天也好，晴天也好，你外出抬头，你看到馅饼从天上掉下来过吗？没有。所以这个事儿啊，第一。
2: 这台净水器或者你叫饮水机，它究竟值几个钱？同品牌的，再次提醒这个，别单纯的说老年人啊，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年轻一点中年人啊。总之就是，别人家的果子不属于你，你也别想伸手去摘，天上也帮不上这个忙。
3: 大家买东西的时候还是擦亮眼睛。
2: 好，那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
2: 干嘛？坏了之后没有安装新的？
4: 那根本就没有，那就没有付完呢。
2: 我们西门一大人
0: 的办公室，
2: 对。
0: 安装。

0: 台阶算下来，你还得超过半米呢。你就是这个，如果20公分高，你那么整个这个台阶从地面到上边，还有这个60、70公分呢。那老年人万一他又一下一步走空了，物业你要因此可能会遇到麻烦，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啊，如果不费几两碎银的话，把它还是帮忙给弄上，弄个铁艺的也行，弄一个木质的也行。总之，这个有扶手，我想那儿的老年人他不会挑剔这个扶手的材质啊。你就有了那个，你弄个白钢管的，那不更好吗？防腐还不怕上锈的。然后啊，弄上之后，它进进出出，它就方便了。最重要的，它安全了。要不然你说，咱们说这话不中听。你假设就是这个。这边反映了，那边可能就因为这事儿出了点闪失，那你说多不妥呀？人家你说去计较不？去找不？你现在有物业，那么你别说那前任就留下来这样，责权利，你只要都接管了，那么这个事情就需要你去补足它。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去联系这一家叫盛样物业啊，
1: 盛
0: 希
1: 样
0: 望
1: 物业，
0: 对方呢能够体谅这个单元的老人们的这个愿望要求，甚至说是苦衷啊，把这个帮助他们给安上。
1: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1、2、3、4、5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宽宽，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一俭养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

0: 云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1: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1: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自证机啊，可以办理驾证自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违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您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证的核发地去办理去，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是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像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呀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簿是吗？
2: 啊，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2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2: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2: 增设了
1: 哦，已经增设了哦，
2: 我们就根据需求增设的。
1: 哦，
2: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
2: 是的，
1: 是
2: 的，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啊，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2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导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

0: 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就是这样的，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
1: 啊，
0: 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时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
1: 说实话，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的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
1: 啊。
0: 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儿喝杯热茶，对吧？
1: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茶是喝茶的茶，
0: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这儿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也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1: 哎呦，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哎，您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理处理一个违章。
1: 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过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3: 烦。对，
1: 是不是？
3: 哎，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
1: 哎，
3: 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0: 平时啊，我们这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难题问题这位啊就是我们的小松警官。
1: 你好，小松警官，刚才打扰了啊。小松警官，我听说您每天晚上要比室内的咱们的警察同志要晚下班好长时间，是吧？是不是挺辛苦的？
4: 其实还好，主要是为大家服务，我很开心。看见司机朋友们他们晚上在休息的时候来服务区，然后可以说说话，帮他们处理一些违章的问题，他们还是很高兴的。然后他们高兴，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1: 您平时这笑容一定大家都很喜欢您，是不是？
4: 还好
1: 啊。好的，我知道您特别忙，小松警官，您先忙您的，好不好？谢谢您，辛苦了。马警官刚才和小松警官聊天，我觉得看着他的笑容就特别暖心，是不是？咱们就这种微笑服务，是吧？
0: 是的，小松警官呢，非常受我们大货车司机还有这个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的喜欢，他们常常把这个小松警官呢叫做。

0: 笑容警官，
1: 哎，
0: 啊，就是他这个微笑是带有温度的啊。然后啊，就是说以前呢，咱们那个公安服务窗口，可能受我们行业的限制，往往啊都是义正言辞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啊，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啊，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啊。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呢，他们以后用自身的体验去宣传咱这种温馨的服务，
1: 啊，
0: 也是宣传锦州，也是宣传这个乃至辽宁吧。
1: 对，咱们本身呢，如果说站在我们这个锦州这个区域，咱们是锦州的名片，那要对外省的，我们就是辽宁的一张名片，对不对？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也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吧。
1: 我觉得都是源于热爱，而且，我不知道咱们就是通过这么长时间，有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有没有哪些给我们留下记忆深刻的这样的，这个司机朋友啊，或者是哪一些暖心的故事？我相信爱是彼此奔赴的，是不是？
0: 是是，真是这些故事啊很多。上周四啊，小钟值班，然后呢，就是咱们那个鞍山的焦女士啊，在咱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把这个自己戴的帽子啊落到服务区了。然后她到家到鞍山下车的时候，才发现帽子没有落这儿了。落这儿以后，她咋办呢？他从网上收的我们小松的服务电话，跟我们取得联系，取得联系以后啊，小松按照他说的位置去寻找，结果真的找着了。找着以后啊，他按照这个焦女士提供的地址啊，给焦女士邮寄了过去。
1: 其实还不是上咱这儿办业务的，
0: 对，不是办业务的啊，虽然是就是一个小事儿，就感觉老百姓对我们也信任啊，然后他给我们点了一个赞。
1: 平时是不是也会处理一些极难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事件？
0: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这种需要急救的，是吧？需要救助的，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清明长假的时候，我们正在搞这个平安小课堂活动呢，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女士抱着孩子急急匆匆就跑到咱这个社会生活所了啊，因为她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啊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啊，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啊，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啊，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最危险的问题。我们虽然是叫做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但实际呢，我们办理的业务不仅涵盖这个公安类的专门的业务，也是有很多服务类的，救助类的，是吧？有可能是一个这个热心的帮助，也有可能是一杯这个暖心的这个警察啊，是吧？就是想让那个过往的司机啊都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和温度。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因为毕竟是辽宁首创嘛，是怎么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司机朋友知道的呢？
0: 最开始啊，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啊进行往外推出的啊。然后呢，随着公众号推出以后，各大媒体也非常关注啊，先后有30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央地媒体都进行过报道，后期呢，就是说这个来办业务的司机朋友们，口碑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然后通过他们的点赞发朋友圈，就把这个事儿就给推广出去了，
1: 就是好多司机朋友主动的宣传这事儿，
0: 对，主动主动宣传的。
1: 就像刚才我采访那位司机朋友，他就是听说这儿有，特意过来办业务的。
0: 是，就像这个我们最初刚成立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河北的司机王先生啊，他就是，然后他的驾证啊马上快到期了，到期呢他还没有时间下高速去进行换证啊，因为体检换证得需要先跑医院，是吧？再去换证，他还得回他老家去换，非常麻烦。然后呢，他到临海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自助设备，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啊，结果用了10分钟就把这个证换出来了。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啊，哎呀，就说这证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啊，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啊，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都是老百姓口碑相传。
1: 哎，看来我们为人民服务，人民是真正拥护我们的，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我在办嘛，就是咱换位思考。
1: 对，我看咱们准备了好多哈，还有类似这样的。

0: 高速车管所用挪车电话的方式提醒大家，是不是？
1: 是这样，是这样，是。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比如对他的忠告哈，不要酒后开车是吧？不要客车超员，不要超载货车，不要超载是吧？不要超速行驶啊，不要疲劳驾驶啊，并且我们也把这个温度凝聚在这卡片里边，
0: 刻度尺，
1: 也非常实用。
0: 就是想到能有哪些能够为大家提供方便、提供便捷的事儿，咱们就都做上了，是不是？
1: 就是尽我们自己最大的努力啊，去把这种服务做好。
0: 哎，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看来就是一心为人民服务，然后我们把这些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呢，就全部体现在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中，是不是？
1: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想的可能是没有那么远大啊。我们感觉就是做的可能都是这个，小的一些工作啊，小的服务啊。但是我觉得啥呢？就是看到他们，非常满意的微笑啊，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点个赞，我们就特别开心。
0: 值得啊，工作值得，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1: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群众吧，越来越方便啊。因为我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就是咱这个服务啊要跟着车轮转，车轮转到哪儿啊，我们服务就要跟到哪儿啊。我们也考虑就是把咱这个服务啊，比如说是复制是吧？也希望就是把我们这个服务，利用咱这个高速这个平台啊，传播到全国各地啊。
0: 对呀。
1: 也希望就是全国各地的司机朋友们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锦州公安这种服务的温度。
0: 太好了，辛苦了马警官，也辛苦了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警官朋友。我们也期待着咱们这个暖心服务的样本能够传遍咱们全国的各个这个高速服务区，让更多的司机朋友感受到这份便捷暖心的服务，好不好？
1: 谢谢
0: 您，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以林动为盾，我市全力守护汛期百姓平安。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2号、13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经开区黑山县北镇市临海市一线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员下沉一线，全程靠前防控，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险情预测预警和信息共享，
2: 新担当，贡献新力量。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徐新代表中国民主
1: 性质上充分发挥12345热线民生前哨作用，我市防汛工作实现了由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精准预判，由多方分散处置向整体协同作战的转变，汛期应急处置的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接到热线紧急汛
2: 切，既是险情侦察哨，更是干群连心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更是体现在防汛服务的细微创新里。以往防汛处置多是相关部门上路巡查，被动发现隐患，如今依托全天候热线值守，群众日常跑线的真实体验，梳理各自运营线路的防汛薄弱点，实打实细化汛期应急处置方案，把每一处风险隐患、每一项安全责任落实到人、细化到岗位。一线行车安全离不开细致的出车前检查，每一班车辆发车前，驾驶员都。目前我市仍处于主汛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仍可能发生，

0: 胸卡，
1: 就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窗口前移到手机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决这个痛点。尤其是小微企业，时间就是成本，少跑一趟就是实实在在降低了它。
2: 且下午了，我们村已经提前已经做好准备了。
3: 依托防汛指挥驾驶舱气象支撑系统，葫芦岛市气象局构建起快速响应、精准推送、闭环落实的气象防汛预警体系。针对本轮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系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智能周边15公里定制化暴雨预警，依托30分钟至8小时动态短淋预报，实时调整预警阈值，预警信息5分钟直达一线，形成市县乡村全域精细化预警网络，实现一村一策精细化风险感知。新系统
4: 26年度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提升临海市应对极端暴雨、城市内涝、河道洪水等灾害综合防御能力，筑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5: 此次防汛减灾救援综合演练模拟临海市由于台风过境带来持续强降雨，大令河水被暴涨，
6: 森区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

0: 验。我们以实干求实效，以实际惠民生，让正确政绩观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曾经，韭菜产业安全是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产业发展最大的毒点。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不回避、不遮掩，用硬核技术破解发展难题。乡村干部主动对接引进绿色菌剂，从源头杜绝化学农药残留，实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绿色，让放心酒成为产业发展的金字招牌。
0: 我们抓韭菜产业，首先抓的是安全，守的是良心，宁可多投入慢见效，也要把绿色安全刻在产业骨子里。这是对群众负责，对长远负责，更是正确政绩观最实在的体现。
1: 从破局安全难题到打造绿色产业，从夯实种植基础到擦亮邢屯酒乡特色品牌，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党委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小韭菜做成大产业，把小产业做成大民生。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沈阳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坚决克服松懈思想、惯性思维，严细落实各项举措，全力筑牢坚固防线。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防汛、安全生产和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省政协党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我省受降雨影响区域高效开展道路清淤、环境消杀、管线修复等工作，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
0: 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冲锋在防汛抢险最前沿，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视线关注风雨中的逆行者。
1: 辽宁金融服务团疏通贷款审批堵点，破解融资匹配难题，推进全省投资项目早落地快见效。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7月15号，省委书记许昆林深入沈阳新民市于洪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检查督导防汛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清异常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坚决克服松懈思想和惯性思维，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地落实各项举措，全力做好防汛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遭受持续性极端强降雨，沈阳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37万余人转移避险。许昆林来到新民市兴隆铺学校，看望临时安置在这里的转移群众，仔细查看食宿条件，询问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共度难关，叮嘱当地党委政府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尽最大努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详细听取过渡安置和灾后回迁工作安排，强调要抓紧进行房屋受损情况摸排，逐户做好安全鉴定，科学有序修缮重建，确保受灾群众的住房安全。连续强降雨导致蒲河水位持续上涨，紧邻兴隆堡镇堰海营子村的河道出现险情，抢险队伍日夜奋战，守护堤坝安全。许昆林来到抢修现场，了解除险加固进展，实地查看水势和退水情况，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河库堤防经过长时间高水位浸泡，极易发生新的隐患险情，要持续巡查排险，不留死角盲区，及时发现处置险情隐患，抓紧加固险工险段，修复水毁堤防，强化施工保障，落实好安全防护措施，确保抢险人员自身安全。随后，许昆林走进堰海营子村受灾农田，查看农作物受损情况和排涝进展，与镇村干部和种粮大户深入交流，了解复耕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听取农田受灾补偿和保险理赔等工作介绍。他强调，要组织动员干部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抢抓排涝黄金窗口期，充分调动抽排设风险隐患，逐一落实整治措施，提前做好安全管控。应急准备要扎实充分，完善各类应急预案，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深入开展宣传动员，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1: 责任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聚焦危化和工贸、矿山、城镇燃气、建筑施工、消防、道路交通、渔业船舶、文旅等习近平党建思想中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通过深学细悟，将其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周波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
2: 是和平区的文化路，经过今天降雨的停止之后，我们在道路的两边还是会有一些淤泥和杂物的残留，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沈阳市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们还有咱们的环卫工人们正在对街道进行一个冲洗的工作。
3: 我们是人工跟机械
0: 一线参与抢修，一干就是30多个小时，
4: 一直在护堤，来修道，今天早上开始起早开始修道，修完道那边忙完了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帮老百姓排水。从13号早上，
1: 夜色暴雨中，前店镇镇长郑丹丹连夜带队进村排查，村道泥泞积水，湿滑难行。他顶风冒雨，一手握手电，一手敲家门，逐户确认人员安全，连夜完成全村群众转移安置。
5: 大道村还有42户的
6: 产加速度。
7: 盘锦市在建重点项目集聚，企业资金需求量大，因此第二轮省金融服务团的首站来到了盘锦。
8: 在账门对接会的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重点项目融资需求清单，清单涉及盘锦农业、渔业、化工
7: 230余个有融资需求的项目，截至目前为10个项目投放贷款7.8亿元，新增授信28.5亿元。
9: 充分发挥两家政策性银行和5家国有大型银行各自的专业服务优势，与各地项目主管部门以及项目单位主动对接
10: 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11: 严谨，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1: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
0: 今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逆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3: 特别暖心。
4: 今年三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
5: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2: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
6: 业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出
0: 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 18%。 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
2: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督导防汛工作；
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
3: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革力量；安姆沙代表民革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民革。陈玉强、孟雨女、孟凡梅女、赵峰、高岩、高健、谢丽女、静英林女、博学。7月15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
4: 打造红色铁路高中思政育人品牌，牵头组建思政教育联盟，稳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同时，学校还设立党员先
5: 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6: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
4: 农田积水沟渠淤堵情况，制定排涝抢险方案，统筹调配沟机、抽水泵等机械设备，集中疏通主次排水渠道，打通田间排水毛细血管。有

0: 七。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暑伏了，
2: 对，第一天。
1: 按照这个流传已久的民俗习惯，叫头伏饺子，二伏面。
2: 对，
1: 所以赶上大家呀，早晨匆匆忙忙这件事情的看法。嗯，现在就想问问这个赵书记，村里面是否了解这个情况？
3: 他这个一个坑房啊，这一个坑是基层就知道那个现在这个事儿。
1: 当年开荒，后来后期耕作这个农户啊，就是开荒地耕作了三十几年，不是外来人所为，就是还是这几户农家
3: 挖鱼塘。
1: 嗯，
3: 挖这个坑是咱本村人挖的，
1: 本村的
3: 啊，养鱼和放水是那个外。

0: 外孙的户籍。
1: 好，那外村这有一户了，那么就是本村的村民。
0: 放的水养
1: 是
0: 的鱼。
1: 是的，赵书记，我现在呀，咱们需要弄明白一点，为啥我一直在问这个事儿呢？甚至追问这个事情。比如说啊，从一到六，这六户人家，他当初啊，当年就开荒种地，一直到今天
0: 报备。
1: 都没有报备，是吧？改
0: 对，
1: 变了土地用途都没有报备。然后现在呢，昨天这位女士呢，我们姑且把她作为这个前三户当中呢，就是一二三前三户当中其中一户，对这个事情提出质疑来了，就是马玉堂这个是副局长啊，
0: 不是副局长，
1: 啊，
0: 一个所长吧，就是他是分管几个乡镇的。
1: 哦。哎，昨天我们也跟这个当事人做了相关一些建议，因为这个正确的维权、依法维权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这是了解向村书记了解这些情况，尚不知道那些昨天没有触及到的事情，今天这么一讲，发生在六户垦荒者当中的，那么就是意见不同了，犹如一家人，亲兄弟之间。对有些事情有看法了，形成不同的该讲该说的话都说给我们。你既然相信我们，就应该这样，否则的话呢，这事情处理起来特别被动。好，就
2: 来，
1: 聊
2: 我
1: 到
2: 们
1: 这儿。
2: 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粉。
4: 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将来不会有出息。
5: 我地址啥说不说呀？我的地址咋样？
1: 你先说事儿啊，遇到什么事儿了？
5: 我这个门口这个路洼呀，汪水，他又说不能整，这嘎不能整，整我给你这嘎整完了，给你这嘎要整了，别家找我咋整？说别家水出不来，我那个我说那别家水出不来呢。

0: 把它排到那勾里不就完了吗？对吧？你得琢磨，
1: 哦，
0: 今天以后的时间，今天这个闲暇时候，你就在门口那看，你琢磨它啊。琢磨
1: 哦，
0: 完了，
1: 那
0: 完
1: 这
0: 了，
1: 个
0: 咱们来沟
1: 后续
0: 通。
1: 怎么办呢？这个
0: 啊？
1: 把我。
0: 嗯？
1: 我不知道后续这事儿怎么解决这事儿。
0: 需要你做的就是你拿出这个应对的办法，你自己先琢磨着，然后你给
1: 我
0: 村。
1: 就说，我这是啥意思？他们把上头把给我铺一层过来，不就把这水顺过去了吗？垫起来呀。
0: 顺过去了是吧？
1: 啊，顺过去水出去，不在门口汪，直接的流河套去了，这不就
0: 啊，
1: 完事儿了吗？
0: 对，你只要研究出办法来吧，你给村里边嘛提出主张，不是更有利于解决这问题吗？
1: 啊，我这个东西，你把那个路面本身你给打挖了，打挖了，你往我门口水了，你把那个问题，把那个给我给垫上也好，是咋整也好，把水都给我顺出去，垫在我门口汪着就行了。
0: 好嘞，需要你配合的就是琢磨琢磨好办法。如果你啥办法都没有，那也没什么，不是说非得让你去想，硬想，没有主意也硬想，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你应该比其他的，甚至你比村两委都应该更多的能拿出办法来。你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自己面临的问题，所以你应该有解决办
1: 我
0: 法。
1: 找过他几次啊，他找过几次啊，他就这么说，他就这么说，
0: 不，
1: 说你，
0: 你听我讲啊，那别人村里是村里的事儿，我刚才跟你这个咱们聊这么长时间呢，就是让你能够对你自己家面临的这个问题有解决的办法。你要没有，不强求你，你要有你说出来，就是这么简
1: 我
0: 单的
1: 就
0: 事儿。
1: 我我，但是我就是这个办法。我咱们一个农民，咱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就寻思
0: 好嘞，
1: 门口
0: 没有
1: 那
0: 办
1: 个
0: 法，
1: 什
0: 那
1: 么
0: 不
1: 店
0: 说
1: 上，
0: 了。好嘞，那就
1: 啊，
0: 是我们等着，我们再来接这个电话。来，
1: 好，谢谢。
2: 我们来接一下临海市温地楼镇蔡堤楼村的江书记的电话。
0: 江书记，你好。哟，是位女书记啊。哦，女书记好。村民呢遇到这个情况，大致您听清了吧？
3: 听清了。
0: 哎，刚才呀，我用比较多的时间呢，想问问他主观上对解决这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好的办法。因为天天这家门口面对着堵得汪到那儿的水，得想想办法。他事实上，我感觉他没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好办法，咱们来帮助他解决解决，看看怎么能避免这个雨水啊长时间的汪在那儿，对吧？影响出行。因为我们没到现场，坦率的讲，远远就是一切都无从说起，因为不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还得。哎，就请这个江书记来给我们应对一下这个事儿，有什么好办法来帮助他？
3: 有，就是
0: 有，
3: 吧，他那块儿啊，你刚才你一说，我知道是哪块儿了。他以前找过我们两回，找过我一回呀、完了我就是怎么说的呢？如他那块儿吧，属实是堤汪水，一下雨就汪那块儿了。我们当时吧，我们也商量来着，如果给他们家填平了呢，就成就拱形了，知道吗？就是他这个平面儿，咱过测量不好，啊，他那是水泥路面儿，然后呢，就一他那块属实是汪，但是不知道添多少。我现在我们村上也研究呢，咱把他那嘎达解决了呢。
0: 这事儿正好啊，现在呢国家有政策，早些年呢不是有那个由交通部门牵头这个村村通嘛，村村通邮路，那么现在呢国家又有新的政策，就是进一步帮助这个村民。把这个村里边的这个道路，能硬化的则硬化，其实进一步的便民利民。如果呢，这个政策刚好利用好解决咱们村里边遗留的这些问题，那就最好了。如果短时间内搭不上这个车，那就请这个江书记、你们村两委啊，辛苦一点儿。针对他这个情况呢，现场。是不是都在一个行政村？正好在这个行政村内居住啊？
3: 对，刚才我听说他
0: 那就
3: 是
0: 好
3: 谁了。要刚上午那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是谁，我搁哪块儿。对，我知道是谁了。
0: 对，那就非常好。到正好在行政村内，不用走远路，到现场实地看看。然后呢，有什么应急的办法想一想。然后呢，最终呢，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刚才您 说的特别客观实际。

0: 呀，就是咱们专业性咱们不懂，然
1: 嗯，
0: 后呢，路面这个平整度什么这不懂，不懂可以，没问题。然后呢，看看请这个，咱们只要有这个宏观的想法了，然后请专业施工人员到现场看一看，怎么能解决的，行吗？
1: 行，没事的，我这研究研究完，我上他赶紧看看，
0: 好
1: 完
0: 嘞，
1: 具体看看咋给他处理一下的，
0: 对
1: 别
0: 的，
1: 让老百姓下雨天出不来。
0: 对的，对的，虽
1: 啊，
0: 说
1: 是，
0: 是一户。但是呢，
1: 嗯。
0: 也别让他老为这个事情抱怨。万一以后汛期肯定还没过啊，这是刚刚露面开始，这个台风带来的。那么在，8月上旬，这个七下八上嘛，每年锦州地区这个汛期就是这样。然后这个汛期结束之前，依然还会有类似这种，这个大雨滂沱这种情况。然后别让他们家因为这个事情，受更多的影响，对吧？
1: 对，肯定不能再那啥了，
0: 江书记，谢谢您。
1: 我就上一会儿我研究研究完，我们就上他那赶紧看看去，我看看咋给他处理一下
0: 好，
1: 去。
0: 好，哎呀，这江书记有点像那个刘红军书记那种做法，雷厉风行的。谢谢您啊，
1: 没事，
0: 好嘞，再会，哎，
1: 好嘞，
0: 那王先生，这个事儿啊，刚才您都听到了啊，诉求人都听到了，对吧？
1: 知道，都听到，知道了，
0: 这个江书记，你看快人快语。然后说下午最快下午就可以安排人到家门口那儿去看一看，看一看村里边研究这个解决的办法啊。
1: 多多少表示感谢你们协助帮忙，好像有这么快的那啥，表示感谢。
0: 好，你笑了，我也笑了，咱们以观后笑啊。好，再会。
1: 行，好，谢谢。
0: 挺好，这样的诉求，你看咱们彼此心里都欢喜哈。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是，
0: 接下来，对，
2: 好，
0: 喊
2: 那
0: 服务员
2: 就，
0: 上广告，
2: 对，好，进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疑难愁盼。继续来接听电话吗？
1: 等待电话期间呢，我们想说点什么？这个，就是刚才这个临海市温地楼镇蔡地楼村哈，这个江书记，
0: 为他点
1: 雷厉
0: 赞，
1: 风行、快人快语的女书记啊，真的，我们刚才胡宇说了，为他点赞，确实应该这样。无论后续的事情如何，处理起来有几多难度，但是呢，人现在刚刚给媒体，当着媒体给这么多的受众，就是观众、听众也好，特别是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村民。

0: 人家一个县命的态度，最快今天下午就可以派人到现场去看。做事风格果断，深以为然。觉着应该为这样的基层女书记点赞啊。
1: 好，
0: 好，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1: 好。
0: 这是王女士啊。
2: 好，
0: 啊，先生。
2: 人是咱的爱人。
0: 王女士是您爱人，好，您说吧，啊。
2: 那啥呀，我这个24年呢，买的手机，买的手机呀，现在不26年了吗？俺买2年了，买2年前些日就坏了，坏了呀，上那个卖水机那块儿吧，在卖水机是哪儿买的呢？是南山公园那儿啊，我是我媳妇说的，在南山公园，在那库房里买的，不是在
0: 在
2: 店
0: 库
2: 面
0: 房
2: 上。
0: 里买的。
2: 哎，在库房，在人仓库里，完了买完了吧，他都给我拿完了，开车拉水机，拉我们回来，完了又给热浆品拿浆品的，拿完了买回来拿完了都好使，用呗，用这不用2年了吗？它是啥呀？就是那个屏幕上饮水机上那屏幕上有字幕，那字幕就写检修，就写检修。完了哇，我给这个400-09拐321-3打电话了。这个地方啊，听不是此地口音，可能是在总厂家。他接电话了，他告诉我啥呀？第一次他告诉我，他说呀，那个电源拔了，往下就没烟了。我寻拔了就拔了，这厂就好了呗。我给电源拔了，拔了也不能钉拔呀。完了，他没话，我寻思我自个儿寻思，可能拔了完了再拿人就好了呗。他告诉我拔电源的，没说拿没拿，我这给他拿上了，拿上以后啊，他就啥呀，就制水了，制水就是漏水，漏水不行啊，漏水你这玩意你不干啥呀？你用不了，我现在就是有快1个月没用了。
0: 你这水机当时花了多少钱呢？
2: 那个是花多少钱呢？那接你这电话，你跟他说说来，老王啊，2900，
0: 2900。
2: 哎，
0: 这个几个桶呢？
2: 你说什么玩意儿？
0: 你上边那个几个桶，里边装过滤芯儿、滤芯儿的，那几个桶，圆桶。
2: 我也没看出来啊，这没看哪儿有孔，就是那屏幕上写着个字，写干啥？我也不知道几个孔呢。
0: 就是圆桶、圆柱形的，
2: 就漏水。
0: 那有的呢，外边像那热水器似的，用一个那个塑料罩给你罩上了，或者这个金属罩，但里边呢是一定要有那个滤芯的，
2: 是有滤芯，是有滤芯，我知
0: 最
2: 道，
0: 少
2: 但
0: 一
2: 我。
0: 个，最多 N 个，也5个的。
2: 我还不知道几个，没看，咱这几个也知道吗，老王啊？
0: 你
2: 哎呦，
0: 这
2: 这个
0: 个
2: 电话
0: 最重要的，咱不说它几个了啊，就是这个技术环节的事儿啊，怎么维修我们也不给你讲了。最终呢，你可以到市场上去找维修人员，但是你得花钱。为什么这样讲呢？刚才你说了，跑到南山公园那儿去买这个净水器，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在商场、在专卖店、在大的这个综合性的超市里边。都可以买到，就是这个电器专卖店呢等等，但是呢，哎，甚至你在网上都可以买到，唯独这种方式不知道这个什么饽饽什么馅儿的啊？为什么跑到把大伙儿弄到那个南山公园那库房里边，去买也好卖也好的，这是一。第二呢，你刚才提到一句，买这个净水器呀、啊、饮水机的。还给了不少奖品。如果又是通过什么会议营销的方式，就给大家聚拢到一起，像一人给一兜鸡蛋似的，这么三回两回，最后让你们参与这个活动，那就另当别论了啊！我们不愿意多说这方面的事情。自己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

0: 去的，然后呢，买回来了，出现这个情况，要自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你们在最初图便宜了。那句话不是说得好吗？贪小便宜吃大亏吗？哪来的天天就阴天也好，晴天也好，你外出抬头，你看到馅饼从天上掉下来过吗？没有。所以这个事儿啊，第一，这台净水器或者你叫饮水机，它究竟值几个钱？同品牌的、同款式的，你们可以在网上查一查，没有问题，能查到啊。第二，既然找到这个上面标注的400电话了，那是企业生产企业的，那打过去再打一打，问一下也行。你可以别问人多少钱了，就简单的解决问题，说在锦州有没有这个特约的维修商能够帮助解决这问题。如果没有，那么面对出现的这些情况，请对方帮助你们从这个售后维修这个角度，从技术环节上帮帮你们的忙啊。别的不多说了，以后再去做消费的时候，记住啊，年龄越来越大了，捂紧了自己口袋里那点儿过河钱，别随随便便哪儿便宜奔哪儿去。事实上，你们花出去的钱，同时我告诉你，你得到的绝不是便宜的东西啊。
1: 对，确实，那我们再打他那个售后那电话，完了就让他来，能维修就维修一下。
0: 正常的话呀，就是，即便是做那种这个会议营销，给大家聚拢到一起，然后呢你发什么不发什么，这你别管他。通常有良知的这个商家呀，他依然会对这个事情，这个服务外包也好，还是自己来做也好。至少他每年会联系你们换一次这个滤芯的，换滤芯的同时呢，也就意味着他们承担了相应的售后服务，包括这个维修，所以呢，应该给你们留有另外一个锦州的电话，你们按照这个打过去能联系上，这是针对有良知的销售商来说的。当然，遇到一些另外的情况，我们在这儿不愿意多说的。那你们就自己拍大腿就是了，啊！
1: 行，那好了，麻烦您了，
0: 哎，
1: 谢谢
0: 好，
1: 啊。
0: 好，
1: 好嘞。
2: 他这
0: 再次
2: 个，
0: 提醒这个，别单纯的说老年人啊，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年轻一点中年人啊。
2: 对。
0: 总之就是，别人家的果子不属于你，你也别想伸手去摘，天上也不会掉馅饼，你更别伸出舌头去够。一切花出去的钱，你看值不值？给你一大堆的奖品，加在一起，然后呢，2900吧。你那个饮水机值多少钱？你自己去盘算一下啊。如果算出这些东西值若干个2900，那你这亏就吃大了。不是说人家吃亏了，你占便宜了，恰恰相反，你这亏就吃大了。一大堆这个垃圾的奖品什么的，礼品呢，送给你了。你能不能用，能不能这个达到效果，这是一方面。第二，这个商品本身的属性具备不具备？你像这刚才说2年这个就出问题了，出问题还有你自身的原因啊，还有这个设备的原因。无论哪一种出了问题，你得找到这个售后服务，他是外包也好，还是本身人家有这样的售后机构人员也好。能给你提供这种售后服务的，这就没有问题。你前面那事儿，咱先不说他什么送多少礼品呢，或者什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别说那个，就现在就解决眼下的问题，能找到售后的，就算你这个事儿啊，遇到了一个有良知的商家。如果找不到没有了，对不起，你就自己花钱去处理吧。社会上有，专门上门维修的都有，你们小区那个楼下。招贴上也能有，自己去看一看。提醒大家的就是，千万要小心啊！那个捂住手里边那个口袋里那点钱，别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一袋鸡蛋两兜鸡蛋的就把你给逗了。好
2: 好，
0: 吧。
2: 宝成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给咱们听众和观众提个醒，是
0: 其实
2: 吧？
0: 咱们说的没有人家说的好，人家跟你叫爹叫妈的，完了你心一软，心花怒放，什么都给人家了，最后你拍大腿，你找我们来了。

0: 我们能帮你什么忙？你说，
1: 对，
0: 去年我们曾经两次遇到过这个情况，帮不上忙。哎，今年又有两次，好像是涉及到某某商厦那个8楼9楼的在那儿去买什么东西，最后你都找不到人了，你说你怎么办呢？我们在这儿谁都帮不上这个忙。
1: 大家买东西的时候还是擦亮眼睛。好，那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1: 电话来了，我们来
0: 好，
1: 接啊。你好。
2: 你好。
1: 这位先生，请讲。
2: 我姓王，我是固塔区北京路2段5-8号西边一单元的住户。
1: 慢点慢点，北京路二段
2: 5-8号。
1: 5-8号。
2: 固塔区。我们西边一单元吧，门口有两层很高台阶了，没有扶手，给我们出行呢带来很大困难，我们下去上不来。
1: 这个单元门前面那几个5-6个台阶，然后两侧应该有护栏的，对吧？
2: 对。
1: 这护栏都坏掉了。
2: 啊？
1: 护栏都坏掉了。
2: 坏掉了。
1: 坏了之后没有安装新的。
2: 那根本就没有护栏呢。我们西边一单元有两层很高的台阶，没有护栏。
1: 有台阶通常就应该有护栏的。
2: 没有。没有。
1: 从打你们上楼那一天就没有啊？
2: 没有。
1: 其他单元门那个门前那台阶上两侧有没有这个扶手啊护栏呢？
2: 其他单元吧，那啥，没有那个没有台阶，一共4个单元，那3个单元吧没有台阶，都平的。
1: 你们这个有台阶
2: 啊？对，
1: 有台阶，没有护栏，没有扶手。
2: 对。
1: 嗯，
2: 我们下去了上不来，我脑袋的腿抬不起来呢。
1: 你说的对，这个事儿一说我们就理解，一下就想象到那儿去了。这老年人呢腿脚不利索，
2: 不利索了。
1: 哎，然后呢上台阶下台阶的时候啊，全靠那个扶手来帮衬着呢。 对，
2: 对
1: 吧？
2: 越说越对了。全是扶手呢。
1: 你们北京路2段5号楼啊？
2: 对，5号楼西边一单元。
1: 这个楼2段，有没有物业啊？

0: 有啊，
1: 有物业呀、啊，
0: 有。
1: 叫什么名啊？
0: 盛样物业，盛样。
1: 盛样。
0: 对。
1: 嗯，我们请导控室的这个电话编辑记一下啊。
0: 哎。
1: 盛样物业，哪个样？哪个
0: 盛是盛大的盛，样是样的样的样。
1: 好嘞，盛样物业。
0: 对。
1: 你有那儿的电话没有啊？
0: 有。
1: 方便现在说一下吗？
0: 可以。
1: 好，说一下吧。
0: 456
1: 嗯。
0: 9188。
1: 好，按您的诉求想法呢，就是老人们居住在这个单元的，或者别的单元，想上这个单元探亲访友，说是走访老邻居的这个老年人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这个带台阶的这个单元呢，两边呢给加装一下扶手，对吧？
0: 对。
1: 嗯，你不弄护栏，你钉在墙上一个扶手也行，就是
0: 对对对，
1: 让这个上岁数人呢。他进进出出的，心里边有点底，踏实点，安全一些，对吧？
0: 小伙子，
1: 嗯。
0: 我说是，我们东丽社区，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都是30岁，他们能扶手的。
1: 社区的办公室安装扶手了。楼上的老邻居们说好啊，多嘱托他们一点，进进出出的格外小心一些啊。
0: 我们都是七十多岁老年人了，
1: 要是7、8岁小孩子，根本都不用叮嘱他，他自己蹦蹦跳跳的，他摔跟头都没事儿。
0: 哎，
1: 这老年人受不了这个，所以呢，补足他。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去联系这一家叫盛样物业啊，希望对方呢能够体谅这个单元的老人们的这个愿望要求，甚至说是苦衷啊，把这个帮助他们给安上。
2: 那因为
3: 老林立，机器轰鸣，项目地基施工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一派火热建设景象。
4: 6001优创是我们江苏扬龙华虹股份有限公司在东北成立的子公司，我们预期在北港，投资了42个亿，总投资计划在100个亿左右。为了解决我们员工的这个实际
3: 体系，优良的营商环境持续激活了连山区项目建设内生动力，全区项目落地投产节奏持续加快，质效稳步提升。
5: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6: 128项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
5: 东北超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全民观赛氛围也在持续升温。朝阳市双塔区在重点商圈、休闲广场和夜市多地同步打造赛事第二现场，通过大屏直播、特色展演、市级消费相图形，将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足球体育精神与盘锦缘由而建、因由而兴、向海而新的城市发展精神深度融合，生动诠释了本土赛事赋能城市、体育活力点亮盘锦的全新发展态势，水泵高速运转，快速将田间积水抽排汇入绕阳河。
7: 该排涝站配备8台轴流泵，最大排水流量12立方米每秒，排涝管控面积达3万亩。片区内涝水经各级渠道汇集后，通过泵站强排外排。
8: 我市一涝耕地面积90万亩。
3: 重点检查河道、山坡干塔基础稳定性，依托历史隐患数据与气象预警，在监控系统标注隐患点位，实现了精准巡检消除隐患。同时全面整治变电站排水系统，从源头防范设备进水造成线路故障。截至目
9: 全域开展市政管网巡查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防汛应急预案，从水质全过程管控、水量全域保障、水压平稳运行三大体系出发，全面筑牢汛期城市供水安全防线。
5: 以上是今天两
10: 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
11: 站长，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11: 快！
10: 该做准备，一切都要从修剪巢穴开始。

张嘴与他争夺食物。芦苇英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只关心那个吵闹着讨要食物的小鸟。他体重只有3克左右，很难想象他是如何把最后一只蛋处理掉的。越过巢的边缘扔出去，他没有抓握任何东西的力量，眼睛也看不见，他这是怎么办到的呢？小鸟的后背有一处敏感点，碰到什么东西就会把它推出去，这是先天的本能。小布谷鸟天生就表现出了一种残忍。在德国，春天的脚步还在迈进，空气和水越来越温润宜人。一天天过去，小布谷鸟已经长到令人生畏的地步。一周半前，它解决了所有的小鸟，霸占了整个鸟巢。无疑，它成了唯一的孩子，无论芦苇英夫妇带回多少食物，都得塞进它的嘴里。但是这仍然还不够，那么他会怎么样呢？再一次，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他使用了策略和骗术。

它的叫声不仅尖利持续，而且效果和一窝小鸟讨要食物的声音不相上下。幼鸟用合唱方式祈求父母，声音表现为多音阶多韵律特点，央求得到更多食物。布谷鸟在这方面俨然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家，声音方面造诣精深。哪怕风雨交加，暴雨雷电，小小的芦苇鹰仍然倾尽全力。来照顾抚养那个长相奇特、体型巨大的婴儿。布谷鸟借巢生蛋的故事不会停止，但事情总有例外。在西班牙比利牛斯山山脚，布谷鸟和寄养父母之间达成了协议，这对于双方都有利有图。一边是声如洪钟的小嘴乌鸦，另一边是小型布谷鸟大斑凤头鹃。它比普通布谷鸟个子小，羽毛上排列众多斑点，而且叫声也不太一样。他的故乡也在非洲，只有在春天才来到西班牙，为了这里充沛的食物。比如松针上的毛毛虫，但是首先他们需要找到一位伴侣与之交配。两个人都打算生育后代，他们一致认为孩子还是放在乌鸦巢里成长比较好。乌鸦不仅身体强壮，还非常聪明而且冷酷，他们从来不会把巢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大班

碰头捐真的考虑周全了吗？显然要先等到朝里没人了再说。乌鸦可不是好惹的，但他诡计多端，会利用各种机会缩短等待时间。比方这时来了一只麝猫，乌鸦会不会从巢里出来赶走它？但随后又来了不速之客，几名研究人员要进行勘察。

0: 这时梯子靠在了树上，鸟儿们真有点坐不住了，他们准备去个安全地方躲一躲。布谷鸟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自动开启的短，布谷鸟要赶紧把蛋产下来，这下可以了。它已经成功地在高高的乌鸦巢中播下种子，小鸟们已经孵化了。你也许很难相信，这种鸟的确不寻常。小布谷鸟安静地躺在兄弟姐妹旁边，他和其他小鸟一起被喂食，前面这个小家伙好像总也吃不饱。无论如何，巢中有布谷鸟反而会增加一窝小鸟的成活率，这是鸟类学中一个让人吃惊的统计数字。小布谷鸟反成了乌鸦父母的重要砝码，这谁又能想得到呢？然而小鸟们对食物的索求是没有尽头的。这是今天的早餐，生鸟蛋。小布谷鸟已经吞下了蛋黄，还在不停地大声索要，实在让人烦躁。恼火的爸爸竟然一时忘记了自己嘴里还有些什么食物，他把食填进哭闹的孩子嘴里，孩子肯定来者不拒。他把一切都分担了出去，本来他要承担抚养孩子的重任，这样做也许不是最差的选择。即使恶劣天气来临，当阴冷的雨水让人身上发抖时，大班凤头娟的孩子却在乌鸦温暖羽翼的呵护下安逸而且舒适，没有丝毫挨冻受饿。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出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这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全球第六大岛屿，也是生物极为多样的地区。这些热带雨林里有着上千种动植物，还有一种代表性的猫科动物苏门答腊虎。如今野生苏门答腊虎只剩不到400只，它们很可能成为21世纪第一种灭绝的大型食肉动物。

0: 它是大约10万年前从其他亚洲湖中分离出来的。当时上升的海平面将苏门答腊岛与亚洲隔绝开来，这让这种老虎的基因非常独特。苏门答腊虎是在这片雨林中进化出来的体型最小的虎。在昏暗的丛林里，狭长的黑色条纹形成了近乎完美的保护色。苏门答腊虎长着现存陆生食肉动物中最大，其咬合力可达70公斤每平方厘米。在所有老虎中，苏门答腊虎极具攻击性，而且攻击力极强。这是2009年1月23日的黄昏时分，苏门答腊岛东部战碑丛林里的3名割胶工人正要收工回家。他们走向一间简陋的木屋，却不知道自己进入了老虎的地盘。一只苏门答腊虎，可怕的伏击掠食者，在附近悄无声息地徘徊着。第二天清晨，阿比、穆塔利普最先醒来。短短几秒内，老虎就从背后偷袭了他，咬断了他的脖子。老虎退回了丛林里，但阿比已经奄奄一息。面对顶级掠食者，他毫无抵抗之力。他们之所以进入国家公园边界的丛林地带，是为了割取野生橡胶。人类并不是老虎通常的捕食目标，这次袭击可能只是老虎对闯入其领地的大型哺乳动物的一种本能反应。5天后，在距上次袭击点15公里处又发生一起老虎伤人事件，于是搜捕食人虎的行动开始了。
1: 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情急之下我们开了一枪，把老虎给赶跑了。
0: 海法艾迪生是战碑丛林的护林员，他得知有老虎伤人事件发生，当他赶到现场时，老虎并没有离去。
1: 开了一枪之后，我就朝着那只老虎走了过去，老虎被枪吓得跳开了，我就跳到这儿。我看到他跳到了那儿，然后我又冲他开了一枪。
0: 唯一的幸存者对海法讲述了前天晚上的恐怖故事。
1: 这就是老虎跑来吃人的木屋，也就是惨剧发生的地方。当时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0: 3名非法伐木工正在屋内睡觉。深夜11点，3人被墙外的声音惊醒了。有什么东西在挠墙，他们吓坏了。
1: 从脚印来看，我们可以想象出老虎发出攻击的具体过程。它是这样准备攻击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它跳起来落到这儿，然后这样扑向木屋。
0: 有个人跳起来去救他的侄子，但男孩被吓得动弹不得。他的叔叔做出了痛苦的决定。
1: 面对猛虎的攻击，男孩的叔叔决定自己逃命。他从这个窗口跳了出去，然后就拼了命地往前跑。

0: 男孩的惨叫声在丛林里回荡着。这只老虎又咬死了两人。第二天，搜索队为之震惊，死者的尸体被部分啃食，难道老虎真的把人当成了食物？这里是人虎之争的核心区域，布尔巴克是苏门答腊岛最偏远的地区之一，也是老虎最后的一处生存之地。但这里已有一半的土地被划给伐木业，丛林正在迅速消失。丛林消失后，油棕种植园很快就会取而代之。油棕种植园覆盖了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近300万公顷的土地，年产值高达14亿美元。油棕种植园占据了大片土地，生态系统因此受到了影响，而可供老虎选择的食物则越来越少。随着天然丛林的消亡，人类与老虎的冲突也在不断升级，而历史也反复证明了失败的一方永远是老虎。印度尼西亚群岛已经有2个亚种的老虎灭绝了，它们就是爪哇虎和巴厘虎。老虎不是群居动物，每只虎都需要80平方公里的丛林为其提供食物。在布尔巴克，老虎的领地正在消失，这就迫使老虎与割胶工、非法伐木工以及偷猎者有了接触。有个人正在努力将老虎与人类分隔开来，同时保护老虎最后的领地，他就是伦敦动物学会印度尼西亚项目的负责人汤姆·马多克斯，他正在寻找解决方案。
1: 人们需要明白，老虎是大型食肉动物，没有好坏之分，如果与人遭遇，它们可能会有危险。我们首先应该关注的是正在蚕食老虎栖息地的丛林入侵者。
0: 波尔巴克是汤姆的前线，如果这片丛林被非法伐木者清理掉，种上油棕，那么老虎最后的避难所也就永远的消失了。

特殊的器官是大白鲨长寿的秘密。而灵敏的感官可以帮助这种动物世界的长寿老人顺利捕食、繁殖，在海洋里自在游弋。

以体型更大的热带同类鲨鱼为例，幼鲨在7岁或8岁就达到了性成熟，寿命在30年左右。无喉双脊鲨在8岁或9岁开始繁殖，寿命在30到40年之间。可是大白鲨的寿命可以长达惊人的70年。人们对大白鲨的一项研究显示，雄性大白鲨在26岁才达到性成熟，而雌性是33岁。它们的肠道又小又窄，这使得它们生长得十分缓慢，这也导致它们消化缓慢，进食的时间间隔较长。而对雌性大白鲨来说，窄小的肠道为子宫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因此它可以一直怀着幼鲨，直到它们长到1米半长才分娩，以增加它们的存活几率。此外，大白鲨拥有异乎寻常的肝脏。大白鲨依靠肝脏来维持浮力，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能量储存系统。

大白鲨的肝脏占到其总体重的三分之一，可以储存2000多升来自海豹的液体脂肪，这让他们在长达几千公里的迁徙途中无需补充体能。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督导防汛工作；
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4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在建项目工地、低洼溢涝区域、河流入海通道等重点区域防汛工作，现场排查风险，分析研判形势，部署防汛工作，织密撒牢，汛期安全屏障。
3: 刘克武先后来到南山幽谷项目建设现场、临海市建业镇西安村西树林屯和哈达铺村河屯、大连坝、经开区娘娘宫街道北陵村和天桥街道上朱家口村等地，详细了解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高空作业规范、排水设施运维、用电安全保障等情况，查看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应急值守、人员转移、风暴潮防范、海水倒灌防控等情况，对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检查中，刘克武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不亡人、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刘克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应急预案，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规范高空作业、施工用电、排水排涝等关键环节，守住项目施工安全底线。要坚持早研判、早部署、早落实，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巡查巡检制度，精准做好雨情水情监测和临灾预警校应工作，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要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与救援力量，全力防范强降雨、风暴潮、海水倒灌等各类汛情风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强化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凝聚调抓快保、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市领导李金兵、杨旭参加调研督导。
0: 7月13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安猛沙出席会议并讲话。
3: 大会总结了民革市委会5年以来工作，对今后5年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在民革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民革锦州市委会打造民革历史展示、创新轮值学习模式在民革全省推广，统筹推进四维一体建设和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多篇调研报告纳入民革中央、省委会参政素材，推动设立锦州企业家日，参政履职彰显新成效，被民革中央授予民革参政议政先进集体称号。今后民革锦州市委会要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以高质量参政党建设成果服务锦州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革力量。安姆沙代表民革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在致辞中充分肯定民革锦州市第12届委员会5年来履职成果。他希望民革锦州市委会以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为目标，持续推进四维一体建设，选准履职切口，提升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精准度和转化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全市民革组织及广大党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发挥界别专业优势，建真言、献良策、办实事，当好市委市政府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携手书写锦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审议通过了民革锦州市第12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民革锦

0: 辽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出席民革辽宁省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在十三届一次全委会议上，谢立当选为民革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曲晓明、张大军出席会议。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谢立，女；副主任委员孟凡梅，女，专职；刘静宇、静英林，女；赵峰、博学、张其通。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婵，女；王锦，女；冯学磊，女；朱月媛，女；刘静宇、孙伟民，女；杨征、杨冰冰，女；童书俊，女；张其通、陈玉强、孟宇，女；孟凡梅，女；赵峰、高岩、高健、谢丽，女；静英林，女；博学。7月15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召开主席会议协商会议推进会。会上，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委网信办、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科技局、市场局、税务局、工信局、发改委先后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开展的工作、推进情况和下步工作打算进行了汇报。会议指出，要以文化认同凝聚共识，让尊商重企成为城市基因，以协商民主优化服务，把政企同心转化为治理效能，以文化赋能厚植生态，将近月远来落位为发展优势。市政协将持续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政协力量。
1: 近日，市铁路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李立新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李立新扎根党务和教育一线，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以坚定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持续擦亮学校育人特色品牌，助力学校办学水平稳步攀升。
0: 任职以来，李立新锚定重塑铁路高中辉煌的发展目标，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创新打造四县四引领特色党建品牌，构建一加四加 N 党建工作体系，推动党建工作与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为破解党建与教学脱节难题，他创新推出党建加教学攻坚、党建加德育提质、党建加服务师生三大融合载体，有效将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和发展动能。依托锦州丰厚的红色底蕴，李立新倾力打造红色铁路高中思政育人品牌，牵头组建思政教育联盟，稳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同时，学校还设立党员先锋岗，划定党员责任区，党员教师累计主持参与省市级课题27项。在他的带领下，学校党委先后获评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清风校园等荣誉。
2: 党建是学校发展的根与魂，我会继续团结班子成员，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党建领航办学，坚守育人初心，让学生在沉静中积淀力量，让教师在从容中涵养情怀，让学生在包容中自由绽放，用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在队伍建设上，李立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选优配强学校中层干部和党支部班子，建强办学治校骨干力量。履职期间，李立新始终坚守以师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常年深入教学一线，切实解决师生急难愁盼问题28件。
3: 立新书记始终坚持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搭建教研帮扶阵地，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跟着党组织并肩奋进，我们干事底气更足， 专业成长步伐更快。
0: 凭借扎实的工作业绩和突出的育人成效，李立新先后荣获辽宁省中小学骨干教师、锦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近日，由渤海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银铃铛舞台剧团创作的儿童舞台剧《我们的太阳村》在锦州之夜四平青年剧场温情上演。一个多小时声情并茂的精彩演出，以艺术化手法再现太阳村儿童福利院的暖心故事，传递出对儿童成长的真切关爱。
4: 在舞台剧中，以黄院长为核心，胖婶、满山叔等福利院老师共同为孩子们构筑起充满爱的家园，守护孩子们健健康康、端端正正成长。
5: 我在舞台剧中是黄院长的扮演者，这部儿童舞台剧是由我们学前教育专业编排打造，整场演出也是我们一次意义重大的专业拓展实践。本次演出也促成了渤海大学与锦州本土企业辽西郡文商旅综合体之间的良性文化互动。这次校企双向文化交流，既丰富了我们师范生的实践履历，也助力锦州本土城市文化的向外传播。
4: 大学生演员们全身心投入，用细腻的表情、生动的肢体语言诠释角色，将角色的温情与责任诠释得淋漓尽致，引发观众对儿童成长的关注与共鸣。
6: 我在剧中饰演范小黎，这部儿童舞台剧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像是一堂立体的、有温度的实践课。我们会带着这份感悟，继续在专业里扎根，在实践中沉淀，努力创作和演绎更多能走进孩子心里的作品，用真诚和热爱回应这份珍贵的初心。
0: 强降雨过后，黑山县境内多处低洼农田出现积水内涝，各乡镇街道迅速行动，统筹调度排水设施、机械设备，发动镇村干部与农户开展积水抽排、沟渠清淤作业，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这是四家子镇马圈子村一处积水地块，大型机械正在挖掘排水通道，打通田间积水外排路径，缓解农田内涝压力。
7: 通过村上还有乡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及时呢调来了挖掘机，还有人力啊。挖机过来之后，看见这个涵吧，这个角度挺高，水呢排的不通畅，现在就是把道呢都已经切断了。完了就是尽可能的一切的就是想办法让它快排。看这个情况，到今天晚上啊，我们这块的800余亩农田已经就是排水就能排的差不多。
0: 面对强降雨，黑山县各乡镇街道迅速组织村镇工作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对低洼地块、田间沟渠、排水通道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摸清农田积水、沟渠淤堵情况，制定排涝抢险方案，统筹调配沟机、抽水泵等机械设备，集中疏通主次排水渠道，打通田间排水毛细血管，有效提升农田泄涝能力。
8: 七个排水站实行两班倒，24小时不间断抽排积水，各村同步组织人力机械对村内巷道、低洼地块、农田积水分段疏通，各村积极号召村民自救，利用柴油泵强排低洼地块积水。
0: 据了解，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坚持防汛前置备战，汛期来临前提前开展清淤治涝专项工作，对辖区排水站机械设备、排涝机组进行全面检修、维护和调试，确保设备状态完好、随时可用，并同步做好电力保障设备实时巡检，全程保障机组稳定抽水。
9: 10月10号开始，咱全镇就开始全员值班，主要领导就是靠近一线，把咱们全镇低洼地段，包括这个有风险就是内涝的地方，咱都排查到位了。
0: 目前黑山县各乡镇街道巡查人员不间断巡护道路、农田，实时监测水位，清理沟渠漂浮杂物，确保及时排出农田积水，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
1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1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聚焦重点项目建设主战场，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扎实开展百日攻坚行动，各职能部门主动靠前，精准赋能，靶向破解，项目推进，堵点难点，以全链条保姆式政务服务，助力辖区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走进葫芦岛市大屿山经济开发区，辽宁优创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优创花苑一期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项目地基施工等工序正在有序推进，一派火热建设景象。
2: 辽宁优创是我们江苏阳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在东北成立的子公司，我们一期在北港投资了42亿，总投资计划在100亿左右。为了解决我们员工的这个实际的困难，满足他们的住宿的需求，我们在大屿山经济开发区，我们拿了一块66亩的地，两个一期项目建设呢，我们已经在5月29号已正式的开工建设。
1: 优创花苑一期建设工程只是林山区新建项目之一，其他续建新建项目也都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重点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林山区政务服务的全程护航。为高效破解项目前期手续繁琐等问题，林山区发改局以项目前期手续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为载体，牵头统筹住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通过细化任务清单，明确实现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推进，集中力量破解立项备案、用地审批、环评审批等前期办理难题，大幅压缩手续办理时限，切实打通项目落地最先一公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林山区发改局充分发挥项目统筹牵头职能，变被动审批为主动服务，组建专项服务专班，常态化深入企业和项目现场走访调研，精准摸排项目推进中的痛点难点问题，针对企业诉求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全程协助企业一站式精准服务，同时紧盯项目建设进度、要素保障、施工难题等关键环节，动态跟踪、常态化调度，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助力项目提速提质建设早日投产达效。
2: 在我们项目推进期间呢，连山区委、区政府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及时的协调我们在办证取证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全程跟踪督办，闭环落实，让我们企业真切地体会到连山政府服务的这个暖心。同时呢，当地政府呢也提前介入，靠前办理项目的前期手续，跑出了连山的速度，彰显了连山的温度，让我们这个企业真正感受到连山区的这个优质的营商环境。
1: 以精准服务赋能项目建设，以项目突破带动发展提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优良的营商环境，持续激活了连山区项目建设内生动力，全区项目落地投产节奏持续加快，质效稳步提升。
0: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锦州市古塔区聚焦便民利企，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通过再造办事流程，升级暖心服务，强化效能监督，压缩办理时限，切实破解群众、企业办事难题，用高效贴心服务赢得广泛好评。
3: 英特购广场是锦州市的老牌商业体之一，汇集众多个体工商户。此前，商户办理一纸多照业务流程繁琐，证明材料多，需要多部门跑动办理，耗时久。针对这一难题，古塔区精准优化审批流程，砍掉冗余证明，简化办事环节，实现业务即来即办，当场出照。
4: 以前准备材料来回跑部门要耗上好几天，迟迟没办法开业，现在只需要带上基础材料，我们就可以一站式办理，2个小时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当天就能筹备开业，少跑腿省时间，就是帮我们商户降低成本。这项改革真正的办到了我们商户的心坎里。
3: 依托业务优化经验，古塔区持续延伸服务触角，推出延时预约、异地通办、远程指导、证照邮寄送达等便民举措，打破办事时空限制，多项政务服务指标大幅优化，切实实现群众企业少跑腿，一次不用跑。
5: 针对上班族、外地办事人员等群体，中心常态化开启预约服务和延时服务，打破工作日时间的限制，满足错峰办事需求，面对异地办事难题，全面推行异地办理， 远程指导服务，工作人员通过线上视频、电话指引等方式协助异地群众线上填报材料，完成业务办理，大力推行审批结果邮寄送达服务，群众和企业无需二次到厅，在家即可收到办件。
3: 据统计，古塔区499项事项可两小时立等可取，一日内办结事项占比 73.3%， 平均办理时限压减 72.3%。 246项特殊环节实行计时管理，首批228项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
0: 东北超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全民观赛氛围也在持续升温。朝阳市双塔区在重点商圈、休闲广场和夜市多地同步打造赛事第二现场，通过大屏直播、特色展演、市集消费相结合的模式，营造浓厚全民观赛氛围，以体育赛事激活夜间经济，有力推动全域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发展。
6: 赛事期间，双塔区精心谋划，在城区重点商圈、休闲广场及特色夜市布置高清大屏，同步直播联赛精彩赛况，众多球迷和市民纷纷驻足聚集，组团观赛。每当赛场出现精彩攻防和进球瞬间，现场掌声与喝彩声就会此起彼伏，热烈的足球氛围铺满城市夏夜。为丰富群众观赛体验，各第二现场还同步推出丰富多彩的配套活动，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趣味十足的比分竞猜互动吸引市民积极参与，特色美食市集汇聚各类风味小吃，真正实现看球、休闲、美食、消费一站式体验。与此同时，双塔区从细微处着手，精准统筹民生保障与文体活动，以足球赛事凝聚城市人气，激活夜间消费，充盈市井烟火气息，为双塔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夜间活力。
7: 对于东北地区能举办这样的非常盛大的文旅盛事，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东北人的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能带着孩子呢一起到万达来，还能感受到东北超的热情，孩子也非常开心，我们也非常自豪。
8: 今天和孩子带着孩子一起来万达，然后逛街，看到了有东北超的这个直播，感觉到很激动。东北超能开到家门口，我们一起为球员们一起呐喊加油。
0: 城市体育赛事，赛事标识是第一张名片。前不久，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赛事标识在发布会上正式揭晓。红海滩、芦苇荡、生态稻田、渤海海洋、石油产业五大专属元素集齐的赛事标识，一经亮相便备受关注。整体图形将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足球体育精神，与盘锦缘由而建、因由而兴、向海而新的城市发展精神深度融合，生动诠释了本土赛事赋能城市，体育活力点亮盘锦的全新发展态势。
9: 在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发布会上，赛事标识正式揭开面纱。据设计团队介绍，这一构思的出发点就是让所有人第一眼就能认出这是盘超。
10: 我们深度萃取盘锦五大城市核心标识，将红海滩、芦苇荡、生态稻田、渤海海洋

0: 石油产业五大专属原色融为一体，同时结合盘锦拼音首字母 P 接与足球运动造型创意融合，把城市底蕴、地域风貌与足球赛事属性完美结合，打造出专属盘超联赛、专属盘锦的原创视觉符号。
1: 随着盘超赛事临近，这款赛事标识将陆续出现在赛场、球衣、宣传物料及各类衍生产品中。设计团队表示，希望这个小小的标识能够走出赛场，成为盘锦又一张可识别、可传播的城市符号。
0: 让一枚标识承载盘锦产业特色、生态风貌与城市精神，既贴合足球赛事的竞技属性，又能通过赛事传播、赛场展示，全方位展现盘锦城市魅力，以城市体育为载体，赋能城市文体旅商融合发展。
1: 一个赛事标识融合了盘锦五大专
2: 靠前作为，全力确保电网平稳运行，以可靠电力筑牢全市。

水、供水设备故障等各类极端场景，通过实战化演练强化应急处置能力，筑牢汛期供水安全防线。供水管网是城市供水的大动脉，为防范汛期雨水冲刷、积水浸泡引发的管道破损、漏水等问题，水星公司管网检测部门对地下供水管网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细致做好管网安全体检，最大限度保障供水。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2: 赶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撸串看球、为东北足球呐喊的热血主场。今天我们海波访谈也走进老白烧烤。
3: 对，多的这个布置啊，然后但是球迷进现场他什么也不能带，签字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危险品。后来呢，我们按照这个省委省政府的一个部署啊，把第二现场落在这个烧烤店。烧烤、足球、啤酒，那不是最佳的组合吗？
2: 哦，对，原来的时候好像是大家自己
3: 15%-20%啊，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儿，我在门口围观，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嗯，今年做东北烧也是因为去年这个苏炒
2: 啊
3: 特别火，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那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还我的老大今年13岁的哭着跟我说，说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没有任何感觉，但当中国人的这个小体格对抗德国人这个大体格3-0赢他们的时候，那一刻你就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这个于和伟老师用最经典的梗为这开幕式这个点上，叫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就开始了。
2: 就是能被现场的感染，我觉得虽然本身您说不是球迷，但是我想已经是球迷了。
3: 东北人骨子里边爱凑热闹。
2: 对，
3: 哎，这种这
2: 还有这个辽西郡，万达，是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能感受到，为了这次东北超，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成为为他呐喊助威的其中的一员，是不是？而且也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让我们老白烧烤，让我们锦州走出辽
3: 北人，了解我们辽宁这个什么是匠人匠心的情怀，在各个方面都能展示到。我们有最小的小微企业赞助大赛事，这也是给我们现在的营商环境最好的一个体现。这么大的赛事，我们作为一个小微企业能参与进来，这不就是振兴东北的，
2: 就是每个人家乡的烧烤文化哈，让更多的人来我们锦州品烧烤。
3: 不光品烧烤，还得看足球，还得听听我们是怎么质疑你的。锦州人走过来，他说锦州人有口音，然后我们服务员
0: 的领口不得不暂停就餐，找地方去避雨。为避免被雨淋湿，更多的猴子加入了战团，双方陷入了僵持阶段。林猴爸爸没有开吃，

0: 而是跟妻子交换的位置。
1: 是，其他蛋都没有受精，不会孵化。我有了两只步步可鹰小宝宝，喂食时间到了。现在是凌晨4:30。
2: 哟吼，这个工作可有趣了。嗯，我很累，筋疲力尽。
3: 我一直都把米卡当作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虽然她现在有100多公斤重，而且还在变重，但我还是觉得她很可爱。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
0: 大夫建好猪舍后，
4: 此外他们还有另外一项独门绝招，他们有着极强的负重能力，能够扛起重量超
5: 一心。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野性魅力。生活在安克雷奇的河狸和驼鹿是如何与当地居民在生活上形成微妙平衡的？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去看看克里斯汉弗莱和那些奇特动物的深厚情谊，以及一头驴和一匹单峰驼之间的亲密友情。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澳大利亚那些生活的相对惬意慵懒的奇特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随着人类生活范围的日益扩张，生活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河狸也被迫与人类更加频繁的接触。即便是食草动物的它们，在捍卫自己的领地的时候也会爆发出强悍的攻击性。当地兽医丹尼·阿尔伯特博士认为，这些河狸没有问题，它们只是在守护家园。
1: 这不是河狸的错，河狸是野生动物，是我们侵犯了它们。我们必须尊重河狸的领地权，管理我们的行为，不要过于靠近他们的领地，因为这会导致严重后果。保护领地是河狸的天性。
0: 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成年河狸之所以具备如此强的攻击性，因为他们要保护好生活在水下巢穴中的河狸宝宝。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河狸袭击事件，阿拉斯加渔猎部门在湖边竖起了小型河狸的警示牌，用来告知人们在河狸宝宝刚出生的这段时间要提防河狸妈妈的强势护崽行为。自此以后，袭击事件没有再发生，这片湖里的河狸可以安静地养育后代了。在城市边上，护林员柯林正在查看监控摄像头，确定是否有河狸在城市内河上建坝。但是树木仍在，河狸似乎还没有回来。镜头显示，河里的河狸正在给幼崽建巢室，并没有建堤坝，这对附近的居民来说是好事。不过河狸并不是安克雷奇唯一在生育宝宝的动物，柯林在最后的镜头里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画面。
2: 哦，就是这里了，摄像头拍到了一只驼鹿和一只刚出生的幼鹿，看呐。
0: 柯林非常惊奇，因为这是他见过的出生最早的小驼鹿。
2: 这是驼鹿妈妈，

0: 从河里上来了，幼崽跟在他后面也爬上了岸。
1: 但是柯林担心这神奇的一幕可能预示
0: 攻击，而且有可能致命，所以要尊重他们，给他们空间。
1: 柯林继续四处查看，终于发现了他要找的目标。
0: 我发现他们躺在一家院子里，他们躺了一会儿，然后起来吃草。我看着他们走到了小路上，
2: 道：“这儿的驼鹿栅栏有一道闸门，可以让驼鹿离开高速公路。他们会走到这儿，通过闸门前往公路旁的店那儿，似乎有点骚动。我放下车窗，问旁边的人那边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大概半个小时前，有一只母鹿产下了一只鹿宝宝。我们听了，兴奋地跳下车，去看他们说的驼鹿。”
1: 亲情呈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一看他与澳洲野生动物之间不同的动物们居住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马格诺利亚小镇上。帕姆经营一家为儿
3: 动物竟然能相处得这么好，他们一起玩耍，一起睡觉，总是形影不离，总是你到哪儿我到哪儿的。总之，他们的这段友谊让我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
4: 我从汤米和汉弗莱身上学到的是，

0: 这些机会主义者现在回到城市内河里捕食鲑鱼。不止城市狼群这么做，在那里，这些野生灰狼将很快重建领地。他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被圈养，但是这些标志性动物一直保留着他们。
1: 我完全不知道那儿发生的事儿。是的，太让人吃惊了。我一直待在房子里，但是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我也没有狗来给我示警。我不知道他们曾离得这么近，显然他们越来越随意了。
0: 共享这座真正的野性大都会。
2: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3: 帅小伙你好啊，也可能是美女。雌雄金刚鹦鹉在外形上几乎一样，所以仅凭外观很难区分它们的性别。唯一的区别方法是检测它们羽毛上的 DNA。
4: 挺顺从的，愿意让凡尼在它身上爬来爬去的。它们之间不该产生这样的感情，但是他们还是产生了这样的感情。
3: 他一听到凡尼的笼子打开，他就过去了。
5: 他走到笼子前，我们能猜到他的意思。我们会对他说，萨布尔最难能可贵最惊人的一点就是他有耐心，虽然他有时候精力旺盛，有时候……
6: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8: 以烟火为媒，以体育为艺，这次也和东北超联手打造了最具氛围感的赛事第二现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的老白烧烤。这里呢是食客们欢聚的美食阵地，也是万千球迷
9: 发展。
8: 这个烧烤已经烤上了，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咱们老白烧烤的总经理薛冰。你好薛总。
10: 你好华博老师。
8: 就这次咱们锦州真是热热闹闹哈，原来我们知道锦州的这个烧烤就特别有名，但这次咱们老白烧烤牵手东北超无虚席了，是不是？
10: 对，这个能感受到，就是每次有球赛的时候，一开赛这个客人呢会增加到15%-20%，会更多，然后当天聚集的也很多。有时候有的客人会在外边围观，因为我们在外边不有大屏幕嘛 ，LED 大屏。那有的客人哪怕他我不吃串我在门口本身不是球迷，但是呢，我受孩子们的影响，我有三个孩子，我的孩子们是球迷。前两天欧冠联赛，那个我的孩子们这个熬夜看这个拜仁这个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这个半决赛。然后像咱们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们跟着这个沈阳这个一起去常州，给咱们沈阳队的这个做这个热身。当时沈阳队踢这个德国埃森队，然后也是3-0，有王林队长带队踢。然后当时我在球场上，刚开始踢球，锦州老白烧烤字样出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而且当时亮这个锦州老白烧烤的时候，差点就进球了。我想要是真进球了，就
8: 留张照片，
10: 留张照片。
8: 这都是你从现场抓拍过来的吗？
10: 这是我在第一现场，这是我的手机拍来的这个视频，也非常感动。然后最后也是做了一些助力，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到底有啥吃的。当天有这个花生，一线的小绿花生，有这个沟帮子熏鸡。然后还有这个百合小菜，都助力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也是为了我们这个东北人都在来关心我们这个家乡的赛事，
8: 一下子增加了归属感。
10: 对，他们叫散装的这个苏超，整装的东北超嘛，散装的江苏，整装的东北嘛，那说明我们东北人这个抱团的这种心态。

0: 给我们这个凝聚又凝聚起来了。
1: 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场助力的，包括我们老白烧烤在内的，来吧，干杯！
0: 是不是得撸一串啊？
1: 撸一串，来来来，撸一串。
0: 而且就您看这串啊，在锦州，咱们这个锦州烧烤的精髓是啥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
2: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亚马逊，去看看灵猴与卷毛猴这样一对好邻居是怎样和谐地生活在迈出脚步。落叶发出了沙沙声，卷毛猴察觉到了，

之。林侯爸爸让妻子先吃，是为了促进他产奶。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父亲又试着打开另一个豆荚，但是这场豆子盛宴的参与者不仅仅是他们一家，一只卷毛猴饶有兴趣地看着林侯进食。当周围没有其他猴子时，他下手了，但是他打不开豆荚，所以他在林侯后面捡剩。

灵侯并不反感他的加入。印加豆也被称为冰淇淋豆，对饥饿的卷毛猴来说，这种豆子是难得的美食。吃饱喝足，一阵倦意袭来，灵猴们找了个地方用来饭后消食。但不安分的又在大声和母亲吵闹，看来这个小家伙根本没吃够。母亲还有一些奶水，这多亏刚才吃了一些印加豆。幼崽看起来心满意足了，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画面。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盲宠环节，我们将前往克里斯汉弗莱的私人动物园，看看他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然后再去林肯郡，看看爱猪的珍妮和她备受折磨的丈夫戴夫为他们的宝贝宠物猪准备了怎样礼物。
2: 欢迎来到克里斯汉弗莱的私人动物园，这里有2000多只动物，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3: 现在是凌晨4点，气温只有0度，我正在找一只刚刚到来的小树袋熊，它该从妈妈的育儿袋里钻出来了。在这个年龄段，小树袋熊应该开始吃妈妈的粪便了，从中获取重要的细菌，然后就能食用并消化有毒的桉树叶了。真希望今天早上我就能看到他甜美的笑脸，不过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这个新来的小宝贝，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2: 几个月前，我只是随意瞥了一眼这只迅速成长的树袋熊宝宝，但是今天我要仔细观察它，我都等不及了。看看看看看你的小宝宝，看哪，马蒂尔达，看哪，现在还不知道小宝宝的性别，哦，看到他的脸了，看他的小鼻子。

0: 有小爪子，看呐！
1: 哦不，那是比利。马蒂尔达，你在哪儿呢？
0: 树袋熊宝宝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爱的动物，这个小家伙也不例外。它看起来很健康，很机灵，我高兴得无以复加。马蒂尔达很平静，很放松，我们的小宝宝也丝毫不紧张。
1: 我根据他口鼻部的大小判断他是个男孩，雄性的口鼻部比雌性的稍大一点，鼻子通常很大，和我一样。
0: 这只树袋熊宝宝会在妈妈身边待四五个月，把需要掌握的生存技能一项不落的全部学会。
1: 不止这些，
0: 一晚上 B2 就破壳而出了。对我来说，每天都有新的惊喜发生。照顾新出壳的雏鸟，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它们水分充足。这个新生儿长得不像 B1 那么壮实，但是我会精心照料它，呵护它平安长大。
1: 好的，今天是 B1 出生的第四天， B2 出生的第二天。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安然度过了这个夜晚，喝了很多电解液水，还在窝里溜达了。但不幸的是，其他蛋都没有受精，不会孵化。我有了两只不补课婴小宝宝，喂食时间到了，现在是凌晨四点半。
2: 哟吼，这个工作可有趣了。
1: 我很累，筋疲力尽，不过希望一切没白费。小家伙很可爱，对吗？今天的早餐是巧克力味薯棒。
3: 让我们再回到林肯郡，看看爱猪的珍妮和她备受折磨的丈夫戴夫。对超重的迷你朱米卡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4: 原来的房子是为了迷你猪建的，但是现在米卡已经长得这么肥这么大了，我们必须造一间大屋子，而且我们还养了茉莉，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米卡，米卡，新房子，新房子，米卡。
5: 他很有兴趣，对吧？
4: 没错，米卡，你的新家，这不是普通的房子，我们要涂上黄色和粉红色。装修后看起来会非常好。
3: 尽管要花很多功夫重新建一个大猪舍，但是戴夫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5: 我很乐意做。大概两年前，珍妮发现她不能生育，为了让她开心，她只要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们还没有养马呢，他现在养猪，所以我们要搭建一个大猪舍。他开心最重要。
3: 在戴夫建造猪舍时，珍妮在看米卡年轻时的录像，那时他还很苗条。
4: 那时候他看起来很娇小，现在我抱他得全身环抱他，以前我能把他抱在怀里。我真的好爱他，我确实爱他。我一直都把米卡当作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虽然她现在有一百多公斤重，而且还在变重，但我还是觉得她很可爱。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
3: 大夫建好猪舍后，珍妮给她涂上了颜色。
5: 粉红色的小屋都不像猪舍了。
4: 粉红色的小屋好漂亮。哦，等等，我要放上点鲜花。
5: 什么花？
4: 还有闪亮的珠子。
5: 他们需要闪亮的珠子。
4: 这是间彩虹屋，我们要在里面铺条小地毯，放个收音机。
5: 好，放吧。
4: 每个小女孩都有头小猪，他们想跟小猪玩这个。
3: 珍妮在为猪舍做最后的装饰，大夫回到了唯一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5: 珍妮花了很多时间照顾动物，所以我得用多处。

0: 来的个人事件做点什么。我把车库里的东西都搬出来了，把这里变成电影院来用。我买了一个大屏幕，这里有大屏幕，有环绕立体声系统，这个是让我非常放松的地方，可以远离家里的猪、狗，还有太太。这里是唯一一个只属于我的地方。
1: 米卡，
2: 戴夫去了自己的电影院，米卡去了自己的新居。
1: 哦，看看这个漂亮的房子，你觉得怎么样？哇，多好看呢、啊！看那里，看那里。哦，你好，米卡。来，米卡，我们可以进来参观你的新房子吗？哦，我知道。哦，他在说。哦，房子漂亮吗？我觉得这间房子很可爱哦。我明白你为什么喜欢待在里面了。有人认为我很疯狂，我不觉得，他是我的猪，我爱他。
2: 刻板印象中，蚂蚁可以说是世界上力量最弱小的生物之一，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此千叶已有不同意见。要知道，他们大鳄能够一片片地搬运自己心仪的枝叶，他们就像举着大砍刀的伐木工一样，凭借着每秒钟能够闭合1000余次的颚，他们能够轻松切断叶片并将其收集起来。此外，他们还有另外一项独门绝招，他们有着极强的负重能力，能够扛起重量超过他们体重50多倍的叶片。他们整齐的队列长达460米，近4个足球场长度的总和。他们力大无穷的奥秘就隐藏在他们不起眼的身形当中。简而言之，切叶蚁之所以如此强大，就是因为他们是如此微小。于是他们拥有了极大的公众比，得以举起叶片谋得生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举叶机器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叶片培育真菌花园，这是蚁群成员们重要的口粮来源。一个蚁群的成员可以多达300万之众，有这么多张嘴需要喂养，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是什么动物没有骨头、没有大脑、没有保护壳、甚至没有眼睛，但依旧能在地球上悠哉地生存了5亿年之久？答案是水母。这些家伙每天的生活就像复制粘贴的一样，游泳、进食、放毒箭，有些还会表演华丽的光之舞。许多水母的身体里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能让它们发出荧光，那样的光亮有几种作用，比如吸引猎物、抵御捕食者、吓退捕食者等等。如果光亮这件武器没有把捕食者吓跑，那么水母还有自己的备用方案，它的触手。水母的触手可以超过30米长，而且触手上面布满了中空的状如鱼叉的针刺，这些针刺能够折伤任何碰巧路过的生物。因为袖子上，哦不，触手上藏着如此多的小花招，所以再活个5亿年，对这些优秀的舞蹈家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懂吗？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拿取出来？
9: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戏精戏贱。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立根出去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3: 是的，这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拼子。
14: 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7: 是。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1: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2: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当时太锁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5: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2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7: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

0: 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 不知道，
4: 他是御医报局的。
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7: 好好好，
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7: 好好好好好。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7: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督导防汛工作；
0: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4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防汛一线，实地调研督导在建项目工地、低洼溢涝区域、河流入海通道等重点区域防汛工作，现场排查风险，分析研判形势，部署防汛工作，织密撒牢，汛期安全屏障。刘克武先后来到南山幽谷项目建设现场、临海市建业镇西安村西树林屯和哈达布村河屯、大连坝、经开区娘娘宫街道北陵村和天桥街道上朱家口村等地，详细了解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高空作业规范、排水设施运维、用电安全保障等情况，查看重点区域隐患排查、应急值守、人员转移、风暴潮防范、海水倒灌防控等情况，对防汛救灾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检查中，刘克武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不亡人、水库不垮坝、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城乡排水排涝及时畅通。刘克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应急预案，压实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规范高空作业、施工用电、排水排涝等关键环节，守住项目施工安全底线。要坚持早研判、早部署、早落实，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巡查巡检制度，精准做好雨情水情监测和临灾预警校应工作，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应转快转。要健全快速响应、联动处置机制，备足备齐防汛物资与救援力量，全力防范强降雨、风暴潮、海水倒灌等各类汛情风险，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强化协同联动、信息共享，凝聚调抓快保、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确保全市安全平稳度汛。市领导李金兵、杨旭参加调研督导。
0: 7月13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民革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安孟沙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大会总结了民革市委会5年以来工作，对今后5年工作提出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在民革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民革锦州市委会打造民革历史展示、创新轮值学习模式在民革全省推广，统筹推进四位一体建设和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多篇调研报告纳入民革中央、省委会参政素材，推动设立锦州企业家日，参政履职彰显新成效，被民革中央授予民革参政议政先进集体称号。今后民革锦州市委会要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以高质量参政党建设成果服务锦州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民革力量。安姆沙代表民革辽宁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在致辞中

0: 充分肯定宁格锦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五年来履职成果。他希望宁格锦州市委会以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地方组织为目标，持续推进四位一体建设，选准履职切口，提升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精准度和转化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全市民革组织及广大党员紧扣全市中心工作，发挥界别专业优势，建真言、献良策、办实事，当好市委市政府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携手书写锦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审议通过了民革锦州市第十二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民革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和出席民革辽宁省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在十三届一次全委会议上，谢丽当选为民革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燕林、屈晓明、张大军出席会议。下面播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谢丽，女，静英林，女，博学。7月15号，市政协围绕塑造营商文化新优势，助力打造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召开主席会议协商会议。
1: 阵地常态化开展研学实践，跟着党组织并肩奋进，我们干事底气更足，专业成长步伐更快。
0: 凭借扎实的工作业绩和突出的育人成效，李立新先后荣获辽宁省中小学骨干教师、锦州市优秀党务工作大学排水通道，打通田间积水外排路径，缓解农田内涝压力。
2: 通过呀，村上还有乡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及时呢调来了挖掘机，还有。

0: 是连山区政务服务的全程护航，为高效破解项目前期手续繁琐等问题，连山区发改局以项目前期手续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为载体，牵头统筹住建、自然资源，
1: 说需要多部门跑动办理，耗时久。针对这一难题，古塔区精准优化审批流程，砍掉冗余证明，简化办事环节，实现业务即来即办，当场出照。
2: 以前准备材料来回跑步嘛，
3: 先消费，充盈市井烟火气息，为双塔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夜间活力。
4: 对于东北地区能举办这样的会。

0: 十支专业抢修队伍，配备130台抢修车、478套应急装备，搭建与气象、水利、属地社区的常态化联动机制，提升协同应急处置能力。
1: 平稳运行，锦陵净水厂是保障城区供水安全的关键一环。针对汛期的复杂环境，工作人员进一步加密对设备巡查，把控基
2: 三红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快！
5: 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7: 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
2: 哎，外公，
8: 哎，
2: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8: 好好好，
2: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8: 好好好好好。

0: 球热情。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成功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赛事热度转化为发展动能，生动展现了我市烟火繁盛、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
1: 前两天，欧冠联赛，我的孩子们熬夜看拜仁球队踢球，最后拜仁止步了半决赛。然后还我的也是咱锦州唯一一个东北超赞助商，当时大屏的球赛一踢的时候，
2: 这就是开幕式，是吧？
1: 他踢球的时候，当时你看滚动屏上面有锦州老外
2: 这种牵手结缘，然后咱们在打造老外烧烤的这种企业文化上，会不会也有一些调整啊？
1: 首先呢，就是在球赛当天呢，或者是作为第二现场，实实在在是美食飘香之城，
2: 没错。所以这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多的锦州的朋友，能够在第二现场看到东北超的赛事，也要感谢我们所有这一次为我们第二现
3: 场。亚马逊雨林的十二月份，乌云密布。这便是雨季即将开始的。他对爸爸正在吃的东西似乎很好奇。幼崽很快就会断奶，从现在开始了解什么能吃对它很有好。